0: 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1: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2: 原来这就是八百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3: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0: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九五五，春色如许，且青春。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讲讲心有灵犀的故事，或者说人跟人之间某种神奇的相互呼应。这些事情你可能在生活里都有机会遇到吧。 KK 给我们留言讲了这样一段，他说2013年11月1号，我在长沙接到他从南京打来的电话，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没什么事儿吧？我说没有啊，怎么了？沉默片刻，他又问：你谈恋爱了？我很惊讶，犹豫了一下，说是。他说没什么事儿，就挂了电话。就在电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一个男生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而那个打电话给我的人，他从2010年开始喜欢我，到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Cici 说，我从小最好的朋友出国上了大学，现在读研究生，我俩聊天的频率从一个星期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慢慢的变成现在的一年一次。这个过程中，我一度以为我们的友情走到了尽头。在最近一次久违的聊天里，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有一点点聊天要结束的味道。我不知道是因为不甘心，还是有点想和这段关系告别，或者就想告诉他我想你，非常想你。所以我打出了我想你三个字，可是删了又打，打了又删，纠结了很久才发出去。我甚至不敢等待看他的回复，也怕没有回复。但是我的手机很快就震动了，他对我说，我也想你。以前看过一句话，说小孩子们都是说我不跟你玩了，只有大人们才是默契的慢慢疏远。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真的有很多琐碎的事情磨掉了这些必要性，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距离远了，没有共同的话题，有时候是因为一些误会。成年人的意思在于我们选择了自尊，而小孩子会直接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因为纯粹简单。家人有约，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生活中奇妙的呼应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

0: 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2: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Lisa 说，认识一个人15年了，平时联系不多。某年冬天，我去他所在的城市考试，只订到了凌晨到站的票，当时特别烦恼。在上车前忽然收到他的信息，我就车票的问题抱怨了一句，他很自然地说来接我。那时候我们5年没见了，在黑乎乎的车站见面的一瞬间，感觉5年来我们没有任何变化，突然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Sally 说，以前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现在不那么认为了。以前谈过一次恋爱，很喜欢他，我俩觉得彼此都是对方的灵魂伴侣，后来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原因不得不分开。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还会走到一块儿，我甚至有时候做梦都会梦见他，也期待跟他不期而遇。我一直以为他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有一天听说他结婚的消息，我才发现这一切大概是我自己的独角戏。我还是常常梦见他，可我们同时在那么小的城市生活，却一次都没有遇见过。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I want to be found for you。
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和一个人的相处中，意识到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后来有一天，听他跟他的朋友说起我，他也说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是带着欣赏跟自豪的语气说的。所以我始终相信，温柔确实可以唤醒另一个人的温柔。这是明明给我们的留言。在我们分享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神秘又神奇的呼应的时候，你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件事，表达了同样的热爱，说出了同一句话，而且有时指向的是一样的善良、温暖

我绝对相信这种神秘呼应或者是心有灵犀的存在。我在一个机构做志愿者，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孩子，他不跟任何人主动说话，他的不合群让他很容易就被注意到。我看他一张照片的时候，知道他是内秀又灵气的孩子，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跟欣赏。而这个和别人没有眼神和言语交流的孩子，居然主动来找我。我去那个机构的第二次活动过程中，他主动过来抓我的胳膊，用一种很渴望的神态和肢体语言，很需要抓到又害怕不可以的样子。我一下子被触动了，但后来才知道肢体接触是不允许的，他还因此遭受了批评。但他很快又来找我，试探性地抬起一只手，我们俩 give me five。 回家之后我整个人都特别难受，难受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被一个小孩子看到了最深最本真的那个部分，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灵魂，甚至觉得那一刻不再孤独。其实我丝毫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但我看到了他，他知道我看见了他，所以他才来找我，他也看见了我。这个跨越了种族、年龄和语言的连接，发生在我和一个可能有自闭症的孩子的身上，我是相信的。人们都误以为语言可以是最好的沟通工具，后来才发现误读才是表达者的宿命。你说的每一句话在不同的心灵里所映照的回响、被解读的真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宁愿相信那些神奇的呼应和连接，不用语言作为翻译，只用眼神作为沟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

0: 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三儿说，一个男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我留言之后他突然说，这个杯子呢是之前看到买来想送我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想送我杯子又没有送呢？直到有一天我逛书店，看到一本书想起他，也就买下来想送给他，但最后似乎觉得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放在了自己的书柜。那一刻我好像理解了更久远的时候那个买杯子的他。我们一直就这样错位的交往，但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彼此真正的呼应。

说到神奇的呼应，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一见钟情靠谱还是日久生情靠谱。有一个美好的解释是这样的，日久生情是聚沙成塔，情分深厚，而一见钟情则是一见如故，生万千欢喜心。我想一见如故，似曾相识，就是我们所说的呼应。于茫茫人海中，有时你第一眼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便觉得难舍难分，或者满心欢喜。家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分享了很多人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人生那么长的时间里，有可能遇到过很多的细节和片段，也有机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在人群中茕茕孑立，别人可能不觉得这个人特别，但你却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你也许知道，如果自己走到这个人面前，没头没脑忽然说一些关于自己很深入的话，他也许并不完全懂得，但他不会觉得奇怪。这些人也许不能让你的生活很容易地变得幸福，但的确会让你觉得人间少了一点孤单。哪怕后来你们相忘江湖，但你想起他，你知道他偶尔也会想起你，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在讲述这些神奇的呼应时刻，就是想让你在听的时候想一想此刻脑海中第一浮现的人，那个人的样子清楚了吗？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愿你珍惜每一个被深深理解的时刻，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4: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5: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6: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雪。

0: 许且青春。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青叶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金九五五系列报道，我的小店很有样，我们将带你走遍城市和乡野，去寻找那些由年轻人主理、充满创意与梦想的小店。他们可能是藏在小巷深处，也可能是开在田间地头。他们的模样各不相同，但都散发着同一种气质，那就是年轻、向上、不设限。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乡村，在长沙周边的田野里，有一个地方，它不用水泥砌墙，而是用旧书搭建起一面打卡墙。它不做沉闷的办公室，而是把共享工位做成了懒人沙发。它甚至吸引了好几个国家的外国青年一起在这里创业，这就是心甘情愿小店。它的主理人陈飞奇说，这里不是用来卷的，而是让年轻人松弛下来干点开心的事儿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有点不一样的国际青年创业村。
2: 特别特别多旧书钉成的一面墙，这是我们的非常红的一个打卡点，就基本上所有人来都会在这里打个卡。这是他们去旧物市场淘了非常多的这种旧书，是他们自己淘回来的，没有花很多钱，然后自己拿那个钉枪，里面做了一块木板，然后拿钉在墙上，以后用这个钉枪把书钉在墙上，然后这个树叶和花花都是他们在外面捡的，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打卡点。
1: 旧书、捡来的枝叶、淘来的老家具，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在年轻人手中被重新赋予了新的生命，就连吧台区域也藏着巧思。
2: 这里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其实是很中式的这种家具，就是老的家具，但是我们打造出一个北欧，比较北欧风情的小厨房的那种感觉，就大家可以在这里做做披萨、做做手工、做做面包，体验体验，玩一玩。
1: 而这里最核心的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但请注意，这可不是让你焦虑加班的地方哦。
2: 这个区域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懒人沙发式区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要把外国人的松弛感和这种拉满，你知道。
1: 这个小院不仅仅是一个小院，它还是陈飞奇团队为国际青年搭建的创业平台，吸引了世界各地想要留在中国创业的有志青年。
2: 就是我们的团队原生是做湖南卫视汉语桥出身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多会说中文的这种外国人是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常年的跟他们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想留在中国和在中国创业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支撑我们一直说，哎，我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这样一件事情，动机是源于他们真的想做啊，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为外国人也打开一条在中国创业的道路，能让更多留学生留在中国。
1: 当被问及为什么自己会一头扎进乡村，陈飞奇讲起了一段故事，那是一次在城里加班到崩溃后的逃离。
2: 我们就坐在田里面啥也没干，就坐那里喝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一整天，坐了一整个下午，我们就想说其实也没啥，你知道吗，就这个方案出不来，田也不会塌，就是今天晚上不交他也不会怎么样。我们在那坐了一下午，也并没有人找我们，也并没有紧急到就是连环夺命连环 call 呢，然后也没有，就坐在那里让自己很治愈，看着满眼的绿色就很放松，然后头脑也很清晰。我们就在这个田里面开了一个会，就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十五分钟，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聊完了，回去就可以直接形成方案的那种。
1: 这就是心甘情愿小院的故事，也是陈飞奇和伙伴们的青春宣言。

0: 他们不刻意没苦硬吃，而是用新的理念和行动为乡村注入国际化的活力。这里没有年龄和国界的限制，只要你愿意待得下来，就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创业搭子，治愈自己，也创造未来。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The noise.
2: 早上的9:1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精英95电台，在五一假期继续有好听的节目、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各位。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今天你的出行计划或者户外活动已经安排好了吗？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小曼也会为大家来分享在长沙好玩的、好吃的、好去感受的一些好去处。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9: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精英九五电台，朋友们假期快乐。在五一假期整个来看呢，就是长沙天气真还不错，虽然雨水有短暂到访，但是呢马上就开始休假了。长沙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啊，剩余

小小薄薄的外套，如果是夜间还有活动的话。但是呢，白天光照充足，气温舒适，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出行踏青和开窗通风哦。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潮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

0: 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乡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上午的9:4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精英九五电台。今天5月4号，五一假期的第四天，长沙依然是好天气，而且呢，气象台预计说今天白天啊，多云到晴天，气温呢有14到28度，白天光照充足，气温舒适，非常适合来安排户外的活动、出行踏青和开窗通风。所以今天你的出行计划、户外活动已经安排好了吗？如果还没有想法，待会儿呢，我们来聊聊五一假期长沙一些好玩的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7: 把忙碌散放，把心情打开，
6: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
8: 金鹰九五五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

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假期快乐，这里是金九五电台五一好好玩。你好，我是小曼。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玩呢？如果还在家里犹豫到底要去哪儿，或者想找一条人少景美的宝藏路线，那今天这一期节目一定要听到底。首先整个来看呢，今年五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出游趋势，就是反向旅游。大家不再扎堆热门景区，反而偏爱小众又有料的县域目的地，像湖南的东江湖、浪山、芙蓉镇，交通真的越来越方便，宝藏景点已经提前火爆。今天呢，小曼在这儿也整理了几条从长沙出发自驾游好的路线，有近有远，主打不扎堆，玩得爽。首先咱们来看浏阳大围山十万亩高山杜鹃海。五一想在长沙看花，首选浏阳大围山。这里有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原生态野生杜鹃花海，足足十万亩，30多个品种，海拔500米到1600米次第开放，形成一山看尽三春色的绝美景观。而且今年花期非常给力，比往年提前约大概5天，到5月5号都是最佳观赏期。又恰逢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发30周年，杜鹃花季持续到5月15号，园区打造了镜花奇缘沉浸式体验，还可以偶遇百花仙子巡游，逛高山云端集市，看香厨现场对决，从单纯看花还可以变成真正入景。预算充足还可以来体验直升机赏花专线，空中俯瞰10万亩杜鹃与云海同框，导航直接搜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长沙市区出发大约1.5个小时，门票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购买。有一个温馨提醒，假期上山车流量比较大，建议早上8点前出发，避开高峰，拍照光线也非常好。看完花，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低调秘境娄底梅江，被誉为湘中小桂林，藏在深闺的喀斯特仙境，有桂林的灵秀，也有喀斯特地质奇观，关键人少景美超出片。长沙走长勺楼高速大约2.5小时直达，导航搜梅江国家地质公园，100元左右就能拿下精华套票，适合1天游或者是2天1夜深度游。记得一定要穿舒适的徒步鞋，因为揽月古道全长6.5公里，悬崖玻璃栈道悬于10里画壁之上，脚下就是深渊美景，刺激又治愈，一双好鞋也非常关键。逛累了，必须尝尝当地的特色梅江车田鱼宴，黄鸭叫现捞现煮，真的鲜掉眉毛。第三条路线给您安排2天1夜的邵阳浪山，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地貌震撼人心，尤其是八角寨，云雾当中无数鲸鱼般的山脊翻腾起伏，奇观绝景，过目难忘。今年五一啊，浪山举办绝技炫浪山簪花醉春风嘉年华，5月1号到5号，天天有好戏。八角寨索道站前坪每天4场高空杂技，极限走钢丝，冰上芭蕾，飞移扛杠，力与美搭配丹霞山水，超级震撼。还有簪花醉春风国风巡游，使者免费送花，零距离互动，随手拍都是国风大片。浪山北大门全天好戏连台，传统戏曲民族歌舞轮番上演，晚上更有文艺雅集，富宜江上水上民俗大秀，宜江飞歌、竹筏山歌、乌篷撒网，还能登船 K 歌赢礼品，八角寨的原生态山歌对唱，一脚踏两省，歌声穿云海，你也可以免费学唱，沉浸式体验湘桂风情。住宿的话，建议选西宁县城或者是浪山脚下的民宿，第二天一早登八角寨看日出，金风拂面，4小时车程绝对值得。要是不想跑远，想安静放松2天，安化茶山和长沙县山野村落特别合适。先来说说安化，长沙出发2个多小时到达茶香花海，这里是今年湖南省文旅春季消费季启动地，可以徒步茶马古道，打卡茶史知识点，集赞换礼品。露营爱好者呢，推荐茶旅自驾路线，串联茶马古道，
茶山花海、白沙溪，夜晚呢在茶园搭帐篷，参加星空茶话会，煮茶烧烤，被茶香包围的露营体验超值。安化黑茶、纸皮腊肉一定要尝一尝。更近的选择呢，就是长沙县，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天华山、隐珠山安静又舒服。第一天登天华山，打卡小天池、沙里湖观景台，下山去大沙里咖啡书屋慢享时光，傍晚呢住进村舍听虫鸣鸟叫。第二天登隐珠山，气温舒适，竹海清风，草木清香，全程免门票，主打一个慢生活，纯放空。刚说这么多，可能有些朋友都忘记一开始的分享了，帮大家再来回顾总结一下。想看今年盛开的十万亩高山杜鹃花，就直奔浏阳大围山，五一期间正值最佳观赏期，还有沉浸式互动和玩法可以体验。想看喀斯特地质奇观的，楼底有个香中小桂林梅江，人少景美还出片。想看丹霞绝壁和非遗大秀，开车四个小时去邵阳浪山，高空杂技和国风巡游轮番上演。想要近一点慢一点的，两个多小时到安化逛逛茶山露露营，或者在家门口长沙县找个山野村落安安静静住下来。最后再说几句实用的，五一期间高速车流量大，尤其是长株潭周边和景区连接线，出门前记得打开导航，看看实时路况，能早点出发就早点出发。再有一点呢，山里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围山呢梅江的山区至少比长沙市区低个好几度，一定要记得带件外套。如果去浪山的话，别忘了领免费的集章卡，在景区入口或者是北大门游客中心就能拿到，集齐八个章就可以在指定兑换地免费换一张 B 线门票，奖品总共限量2026份，先到先得。今天的五一好好玩就分享到这儿，不管你选了哪条路，都祝你在这个假期一路顺风，玩得开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

0: 爆挂进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进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今天我们吃香喝辣不聊网红流水线餐厅，专门给大家挖一家长沙氛围感拉满的复古主题私房湘菜馆，叫做长沙旧时级私厨。喜欢这个复古风，爱吃地道老长沙味的朋友们要赶紧码住了。那先把地址说清楚啊，这家店呢藏在五一广场太平街里头，地铁一号线到黄兴广场步行几分钟就可以直达了，逛完老街顺路就可以打卡，不管是逛街觅食还是专程探店都是超级方便的。重点说说店里的环境，推门瞬间直接穿越到老长沙民国老街，完完全全是把民国街巷搬进到了餐厅。青灰砖墙、复古木门格的门窗、老式的挂灯、旧海报的画报是挂满了墙面，还有复古留声机、老式电话、复古桌椅摆件，每一处细节都是氛围感十足。店内是暖柔的复古灯光搭配木质的装修，褪去市井喧嚣，多了几分雅致的静谧，不管是闺蜜拍照、情侣约会还是家庭小聚都是很合适的。随便站在街巷式布景旁边随手一拍，氛围感大片直接拿捏，发圈绝对会被问爆地址的哦。那这家店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老长沙私房菜融合复古的格调，打破普通湘菜馆的喧闹感，把烟火气和文艺氛围完美的结合。菜品都是非常正宗的老长沙口味，香辣醇厚，咸香入味，不迎合网红口味，保留最地道的长沙本味。但人均大概只要60左右，在五一广场核心地段的主题餐厅当中，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那饭点人气很足，满屋子都是饭菜香和清新的闲聊啊，安静又不嘈杂，吃饭特别舒服。那重点安利他们家的几个招牌菜啊，首先第一个是古法老姜炒鸡，这是他们的王牌必点，选用走地土鸡，肉质紧实不柴，搭配本地老姜大火爆炒，姜香彻底渗入到鸡肉的纹理当中，鲜辣当中带着浓郁的姜香，入味十足，越吃越上头，妥妥的下饭神器。还有呢，就是它的解腻的甜品啊，叫做冰糖糯米藕，但是莲藕啊非常的软糯粉嫩，灌满香甜的糯米，淋上秘制的冰糖桂花酱，入口清甜不腻啊，软糯回甘，吃完重口味的香菜来这一块，那瞬间是解辣又爽口。看看食客的真实评价，吃过的朋友都说，哎，真的不错，氛围感很好，那装修也是很好拍摄，那老姜这个炒鸡的味道很绝，本地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吃，环境超出预期，再品也是正宗不踩雷啊，性价比比周边的很多网红店高太多。老食客也是直言啊，私藏好久的私房菜馆啊，口味比较稳健，环境也比较好，聚会首选。那总的来说呢，这家复古的私房湘菜馆呢，是长沙难得颜值和口味都比较在线的宝藏店，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这个风景，可以拍拍照片，又能吃到地道老长沙的味道，所以各位朋友来到五一广场太平街千万不要错过了，吃一次就会无限的回购哦。好了，我是亚飞，那今天就推荐到这里，一口吃遍新城味，我们下期见咯。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 上午的10:1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九五电台五一特别编排《春色如许且青春》。今天看到一份还挺青春的关于旅行出游的一个图鉴，出行图鉴，受访者里面呢74%是90后，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啊，这个 Z 世代五一出行呢，更多是走什么呢？说走就走派，而且呢，从旅行风格来看，特种兵打卡已经过时了，松弛感才是新潮流，是舒服自在的体验当中呢获得收获，

这一点，无论是年轻男性还是年轻女性都达成了共识。这样的趋势呢，也反映在了今年 Z 世代选择的目的地。这调研里面呢，有 38.17% 受访者呢选择走进山里、海边、乡村，寻找慢节奏的这样一个去处。30.05% 呢选择徒步、骑行、爬山，用汗水交换多巴胺。另外呢，有29%选择在城市随意走走，在熟悉当中来寻找新的惊喜。而旅行活动选择上呢，有40%的主流人群呢会选择适度体验，在运动和休息当中来保持平衡。所以呢，假期松弛感、体验感，你已经找到了吗？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

0: 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啊，五四也是青年节，祝各位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岁月长河奔腾不息，青春的脚步从未停歇，不必纠结风雨，不必畏惧坎坷，只要心中有暖阳。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6: 哎，再加1份酸辣粉。
7: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6: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8: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5: 放假了，走不走？
6: 去哪儿啊？
5: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8: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轻。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

0: 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1: 上午的10:33，可能有些朋友这会儿啊已经计划好要出门啦，已经行车在路上了。如果说今天也不想出远门，就想说在长沙在城区走一走的话呢，也有非常多的选择，包括稍微远一点点啊，像靖港古镇，5月1号到5号呢，靖港古镇景区举行惊艳靖港火药炉江靖港古镇国潮花火节，融合非遗民俗、国潮文化、戏曲文化、游戏互动，打造日赏夜游千年古镇度假消费新场景。那还有比较近的潼关窑国风乐园啊，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有国风举办这个全民汉服节，还有千人汉服巡游沉浸式剧本游啊，潼关风雨路夜间盛唐盛宴等等活动，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穿汉服赏演绎沉浸式感受，互相浪漫。好的去处还有很多，也欢迎朋友们在微信平台经济电台一起来聊聊你的五一假期到哪儿去玩了，今天或者明天准备到哪里去体验呢？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来说一首很纯真的歌词，来自于台湾地区的校园民歌手包美胜。他在19岁的一首词曲创作叫做《成长》，副标题呢是《物语19》。

嗨，小女孩，你终于长大了，擦干你的泪，绽开你的笑，不再有烦恼，浅尝了爱情的滋味，你已知道什么叫无奈。女孩，女孩，不要太痴心。一开始我原本以为他唱的是自己，就像是在自己经历过情伤之后自我抚慰疗伤的一个创作，但是待会听下去就会知道，包美胜其实是从歌手的角度，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劝慰这个女孩。经历过伤痛的你在伤痛之中成长了，尝过了爱情的滋味，也体验了随之而来的烦恼跟无奈，所以他在劝这个女孩要放下，不要太痴心，擦干眼泪，笑一笑吧。

嗨，小女孩，你终于长大了，拍拍你的裙，抖落一地的往事，让他们随风而去。这里的形容是多么的属于这个青春年少的年纪，长大了的小女孩拍拍裙子的裙摆，把往事抖落了一地，然后让这些往事被风吹走吹去。其实跟前面那一段的劝慰是一样的，只是这里用了更诗意的写法。结果下一段呢，原来除了小女孩，她竟然也劝慰了小男孩。

嗨，小男孩，你在想什么？女孩不再皱眉，也不再流泪，你可知为什么？不拿出真诚的心，怎能爱情的路上一同行？男孩，男孩，不要伤他心。一开始听到这个嗨小男孩，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泛指，没想到听下去，原来这个小男孩就是让刚刚那个小女孩伤心的那个人。而歌里的这个我，从旁观者的角度跟这个男孩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女孩为什么伤心过后她就不再流泪了？潜台词也就是她已经放下了，她已经对你死心了。那在爱情的关系里，你要拿出真诚才可以长久。所以啊，男孩男孩，不要伤他的心，这个他也就是刚才的那个小女孩。

何必请教所谓过来人，要相信你自己的感情，感情要珍惜，失去的不再来，聪明的你应该明白。

嗨，小男孩，你还在想什么？女孩已经远去，已远去，乘着风儿而去。整首歌听完就像是听了一个短短的爱情故事，最终女孩坚决地离去。

想象着包美盛在19岁的年纪写下了这首歌，创了这首歌，好像是一个长者在劝慰晚辈的感觉，感觉好像他年龄不止19岁，但是其实仔细想想，19岁也已经成年了。早慧的孩子呢，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能够像这样早早的就有所领悟。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包美盛《成长物语19》，收录于1978年的专辑《包美盛之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1: 把忙碌绽放，把心情打开，
0: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
2: 吉英955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
3: 假期快乐，这里是吉英955电台，五一好好玩。你好，我是小曼。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玩呢？如果还在家里犹豫到底要去哪儿，或者想找一条人少景美的宝藏路线，那今天这一期节目一定要听到底。首先整个来看呢，今年五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出游趋势，就是反向旅游。大家不再扎堆热门景区，反而偏爱小众又有料的县域目的地，像湖南的东江湖、浪山、芙蓉镇，交通真的越来越方便，宝藏景点已经提前火爆。今天呢，小曼在这儿也整理了几条从长沙出发自驾游好的路线，有近有远，主打不扎堆，玩得爽。首先咱们来看浏阳大围山，十万亩高山杜鹃海。五一想在长沙看花，首选浏阳大围山。这里有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原生态野生杜鹃花海，足足十万亩，30多个品种，海拔500米到1600米，次第开放，形成一山看尽三春色的绝美景观。而且今年花期非常给力，比往年提前约大概5天，到5月5号都是最佳观赏期。又恰逢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发30周年，杜鹃花季持续到5月15号，园区打造了镜花奇缘沉浸式体验，还可以偶遇百花仙子巡游，逛高山云端集市，看香厨现场对决，从单纯看花还可以变成真正入景。预算充足还可以来体验直升机赏花专线，空中俯瞰十万亩杜鹃与云海同框，导航直接搜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长沙市区出发大约1.5个小时，门票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购买。有一个温馨提醒，假期上山车流量比较大，建议早上8点前出发，避开高峰，拍照光线也非常好。看完花，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低调秘境楼底梅江，被誉为湘中小桂林，藏在深闺的喀斯特仙境，有桂林的灵秀，也有喀斯特地质奇观，关键人少景美超出片。长沙走长沙楼高速大约2.5小时直达，导航搜梅江国家地质公园，100元左右就能拿下精华套票，适合1天游或者是2天1夜深度游。记得一定要穿舒适的徒步鞋，因为揽月古道全长6.5公里，悬崖玻璃栈道悬于10里画壁之上，脚下就是深渊美景，刺激又治愈，一双好鞋也非常关键。逛累了，必须尝尝当地的特色梅江车田鱼宴，黄鸭叫现捞现煮，真的鲜掉眉毛。第三条路线给您安排2天1夜的邵阳浪山，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地貌震撼人心，尤其是八角寨，云雾当中无数鲸鱼般的山脊翻腾起伏，奇观绝景，过目难忘。今年五一啊，浪山举办绝技炫浪山簪花醉春风嘉年华，5月1号到5号，天天有好戏。八角寨

带锁到战前屏，每天四场高空杂技，极限走钢丝，冰上芭蕾，飞移扛杠，力与美搭配丹霞山水，超级震撼。还有簪花醉春风，国风巡游，使者免费送花，零距离互动，随手拍都是国风大片。浪山北大门全天好戏连台，传统戏曲民族歌舞轮番上演，晚上更有文艺雅集，富宜江上水上民俗大秀，宜江飞歌，竹筏山歌，乌篷撒网，还能登船 K 歌赢礼品，八角寨的原生态山歌对唱，一脚踏两省，歌声穿云海，你也可以免费学唱，沉浸式体验湘桂风情。住宿的话，建议选新宁县城或者是浪山脚下的民宿，第二天一早登八角寨看日出，金风拂面，四小时车程绝对值得。要是不想跑远，想安静放松两天，安化茶山和长沙县山野村落特别合适。先来说说安化，长沙出发两个多小时到达茶山花海，这里是今年湖南省文旅春季消费季启动地，可以徒步茶马古道，打卡茶史知识点，集赞换礼品。露营爱好者呢，推荐茶旅自驾路线，串联茶马古道、茶山花海、白沙溪，夜晚呢在茶园搭帐篷，参加星空茶话会，煮茶烧烤，被茶香包围的露营体验超值。安化黑茶、纸皮腊肉一定要尝一尝。更近的选择呢，就是长沙县，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天华山、隐珠山安静又舒服。第一天登天华山，打卡小天池、沙里湖观景台，下山去大沙里咖啡书屋慢享时光，傍晚呢住进村舍听虫鸣鸟叫。第二天登隐珠山，气温舒适，竹海清风，草木清香，全程免门票，主打一个慢生活纯放空。刚刚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些朋友都忘记一开始的分享了，帮大家再来回顾总结一下。想看今年盛开的十万亩高山杜鹃花，就直奔浏阳大围山，五一期间正值最佳观赏期，还有沉浸式互动和玩法可以体验。想看喀斯特地质奇观的楼底有个湘中小桂林梅江，人少景美还出片。想看丹霞绝壁和飞移大秀，开车四个小时去邵阳浪山，高空杂技和国风巡游轮番上演。想要近一点慢一点的，两个多小时到安化逛逛茶山露露营，或者在家门口长沙县找个山野村落安安静静住下来。最后再说几句实用的，五一期间高速车流量大，尤其是长株潭周边和景区连接线，出门前记得打开导航，看看实时路况，能早点出发就早点出发。再有一点呢，山里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围山呢梅江的山区至少比长沙市区低个好几度，一定要记得带件外套。如果去浪山的话，别忘了领免费的集章卡，在景区入口或者是北大门游客中心就能拿到，集齐八个章就可以在指定兑换地免费换一张 B 线门票，奖品总共限量2026份，先到先得。今天的五一好好玩就分享到这儿，不管你选了哪条路，都祝你在这个假期一路顺风，玩得开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Locked in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What? 上午的11: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精英95电台五一假期特别编排，陪伴大家春色如许显青春。
3: 十字街头梦的，
2: 在假期里面，大家有没有趁着好天气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现在已经在假期的尾巴上了，今天5月4日了。如果说没有安排一趟什么短途啊长途旅行的话，那今天就在长沙去感受不一样的好风景，或者是好风光，或者呢也可以去像长沙生态动物园、长沙世界之窗还有植物园去感受不一样的好景致好体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5: 哎，再加1份酸辣粉。
6: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5: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7: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4: 放假了，走不走？
5: 去哪儿啊？
4: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7: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
1: 上午的11:38，这会儿啊，在户外，这个暖阳应该是已经照得浑身懒洋洋了吧？舒服的天气非常适合出去走一走，去感受户外的好风光。那在长沙呢，真的有很多可以去的，可以去感受的，有像是园区啊、公园呐、啊，还有像是植物园呐、啊，可以赏花啊。那五一期间，就是大家可以去省植物园看月季，还有呢，这个。绣球花真的视觉盛宴，这些当家花旦正值盛花期，热情似火，又或者是清冷如雪，春末夏初的浪漫真的都被花儿承包了。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今天我们吃香喝辣不聊网红流水线餐厅，专门给大家挖一家长沙氛围感拉满的复古主题私房湘菜馆，叫做长沙旧时级私厨。喜欢这个复古风爱吃地道老长沙味的朋友们要赶紧码住了。那先把地址说清楚啊，这家店呢藏在五一广场太平街里头，地铁一号线到黄兴广场步行几分钟就可以直达了，逛完老街顺路就可以打卡，不管是逛街觅食还是专程探店都是超级方便的。重点说说店里的环境，推门瞬间直接穿越到老长沙民国老街，完完全全是把民国街巷搬进到了餐厅。青灰砖墙、复古木门格的门窗、老式的挂灯、旧海报的画报是挂满了墙面，还有复古留声机、老式电话、复古桌椅摆件，每一处细节都是氛围感十足。店内是暖柔的复古灯光搭配木质的装修，褪去市井喧嚣，多了几分雅致的静谧，不管是闺蜜拍照、情侣约会还是家庭小聚都是很合适的。随便站在街巷式布景旁边随手一拍，氛围感大片直接拿捏，发圈绝对会被问爆地址的哦。那这家店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老长沙私房菜融合复古的格调，打破普通湘菜馆的喧闹感，把烟火气和文艺氛围完美的结合。菜品都是非常正宗的老长沙口味，香辣醇厚，咸香入味，不迎合网红口味，保留最地道的长沙本味。那人均大概只要60左右，在五一广场核心地段的主题餐厅当中，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那饭点人气很足，满屋子都是饭菜香和轻声的闲聊啊，安静又不嘈杂，吃饭特别舒服。那重点安利他们家的几个招牌菜啊，首先第一个是古法老姜炒鸡，这是他们的王牌必点，选用走地土鸡，肉质紧实不柴，搭配本地老姜大火爆炒，姜香彻底渗入到鸡肉的纹理当中，鲜辣当中带着浓郁的姜香，入味十足，越吃越上头，妥妥的下饭神器。还有呢，就是它的解腻的甜品啊，叫做冰糖糯米藕，但是莲藕啊非常的软糯粉嫩，灌满香甜的糯米，淋上秘制的冰糖桂花酱，入口清甜不腻啊，软糯回甘，吃完重口味的香菜来这一块，那瞬间是解辣又爽口。看看食客的真实评价，吃过的朋友都说，哎，真的不错，氛围感很好，那装修也是很好拍摄，那老姜这个炒鸡的味道很绝，本地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嗯，环境超出预期，再品也是正宗不踩雷啊，性价比比周边的很多网红店高太多。老食客也是直言啊，私藏好久的私房菜馆啊，口味比较稳静，环境也比较好，聚会首选。那总的来说呢，这家复古的私房湘菜馆呢。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

0: 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2: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3: 原来这就是八百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4: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5: 来，请。
6: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的第一节，想要给你听两首很温暖的作品。这类的歌曲呢，好像总是有着百听不厌的魔力，不会太喧宾夺主，但是在任何的时候听都有着恰到好处的关怀跟抚慰的感觉。首先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是让人好像回到童年的林忆莲《纸飞机》。这一张专辑是林忆莲的妈妈过世之后，她进行自我的情绪调节，然后呢首度担任制作人的一个作品。那么在经历过丧母之痛，林忆莲的声音也变得更加的平和内敛。而这一首《纸飞机》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星期天的下午，他跟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两个人在非常安静的录音室外面聊天，一边抱着吉他弹弹唱唱，共同完成了一个作品。

每次听每一次都会嘴角上扬的林忆莲《纸飞机》，这样的一种嘴角上扬，它虽然是一份愉悦的情绪，但是在愉悦当中又似乎有着一些惆怅，不过呢整体上来说还是温暖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蔡淳佳《陪我看日出》。这首歌原本已经收到了三四十分的歌词，但是感觉都不够好，那么当时还有三天就要录音了，蔡淳佳非常的着急，最后呢他只好这个鼓起勇气给他很敬畏的大师级的新加坡创作人梁文福老师打电话，那么梁文福就在电话当中跟蔡淳佳随意的聊天，了解他对生活的很多的想法，因为他喜欢跟歌手交流，然后呢再写出符合他们的作品，果然之后很快就交稿了，而且这个歌词的确是让蔡淳佳多次在演唱的时候不禁感动落泪。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0: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内地音乐人的作品。首先呢，这是一支江西南昌的乐队，他们叫做烟头。在2009年，烟头乐队发行了一张 EP， 叫做《最阳光的歌》，里面的几首歌都很好听。今天特别推荐的这一首叫做《夜歌》，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这个拍打出来的一个古典鼓声，也就是我们现在前奏听到的这个。那这个鼓声跟吉他搭配起来，就有一种动静皆宜的和谐感。

听到这是南昌的烟头乐队这首《夜歌》。接下来呢，这一位内地的音乐人叫做何力，力量的力。他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组了一个愚公乐队，并且呢就开始写歌写诗。2009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就叫做《65亿分之一的诗与歌》。今天我们听到专辑当中这一首《抵达》。我特别喜欢他每一句开头的时候，就是那个音符突然沉降下来的感觉，然后又一下子跨越了好几个音，就有着一种意想不到的调性。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九五五，春色如许，且。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如果你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就会发现我好像总是时不时的跟你分享一些粤语的作品，即便是在粤语歌这么示威的当下。因为任何的一个市场都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才显得丰富。而且呢，香港地区不少的创作人，其实他们都会试图去拓展一些主流情歌之外的内容。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李克勤这首《二十四春季》，他唱的就是一个早早进入社会工作的少女被迫成熟的故事。

0: 听到李克勤《二十四城记》，作词人是林若宁。好像上个星期我们刚刚提到过，那么刚才最后一句歌词他写的是小城说大志，的确每一个城市甚至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说是世界的缩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倾城》，来自许美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已经是在发行之后被唱片公司删掉了一整段，甚至呢这个歌词它也并没有知会作词人，估计是因为公司为了让歌曲能够更快的上口，所以副歌部分统一就只用一段歌词反复的去唱就好了。原本呢还有一句在副歌是明明共你天生一对，无缘共对也算是创举。待会你也可以试着想象看看，把这一句歌词放进去。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风华嬉笑都给我一点

0: 自己说过那句
1: 都会过去。
2: 北京时间中午12:45，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7: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6: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7: 我没呀，我……
6: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出自一张我时不时都会想起，偶尔呢也总是想要回听的专辑。这是李星云《国际漫游》。李星云大都是做电影的配乐，那么在配乐的部分也得过很多的奖。那么他以个人的名义正式发行的唯一一张所谓的流行专辑，就是这一张《国际漫游》。我们先听到这首《斗鱼》，这是他在19岁就已经写好了一个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

0: 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讲讲心有灵犀的故事，或者说人跟人之间某种神奇的相互呼应。这些事情你可能在生活里都有机会遇到吧。 KK 给我们留言讲了这样一段，他说2013年11月1号，我在长沙接到他从南京打来的电话，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没什么事儿吧，我说没有啊，怎么了？沉默片刻，他又问你谈恋爱了？我很惊讶，犹豫了一下说是，他说没什么事儿，就挂了电话。就在电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一个男生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而那个打电话给我的人，他从2010年开始喜欢我，到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Cici 说，我从小最好的朋友出国上了大学，现在读研究生，我俩聊天的频率从一个星期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慢慢的变成现在的一年一次。这个过程中，我一度以为我们的友情走到了尽头。在最近一次久违的聊天里，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有一点点聊天要结束的味道。我不知道是因为不甘心，还是有点想和这段关系告别，或者就想告诉他我想你，非常想你。所以我打出了我想你三个字，可是删了又打，打了又删，纠结了很久才发出去。我甚至不敢等待看他的回复，也怕没有回复。但是我的手机很快就震动了，他对我说，我也想你。以前看过一句话，说小孩子们都是说我不跟你玩了，只有大人们才是默契的慢慢疏远。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真的有很多琐碎的事情磨掉了这些必要性，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距离远了，没有共同的话题，有时候是因为一些误会。成年人的意思在于我们选择了自尊，而小孩子会直接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因为纯粹简单。家人有约，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生活中奇妙的呼应时刻，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

0: 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Lisa 说认识一个人15年了，平时联系不多。某年冬天，我去他所在的城市考试，只订到了凌晨到站的票，当时特别烦恼。在上车前忽然收到他的信息，我就车票的问题抱怨了一句，他很自然地说来接我。那时候我们5年没见了，在黑乎乎的车站见面的一瞬间，感觉5年来我们没有任何变化，突然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现在不那么认为了。以前谈过一次恋爱，很喜欢他，我俩觉得彼此都是对方的灵魂伴侣，后来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原因不得不分开。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还会走到一块儿，我甚至有时候做梦都会梦见他，也期待跟他不期而遇。我一直以为他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有一天听说他结婚的消息，我才发现这一切大概是我自己的独角戏。我还是常常梦见他，可我们同时在那么小的城市生活，却一次都没有遇见过。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for you.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和一个人的相处中，意识到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后来有一天，听他跟他的朋友说起我，他也说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是带着欣赏跟自豪的语气说的。所以我始终相信，温柔确实可以唤醒另一个人的温柔。这是明明给我们的留言。在我们分享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神秘又神奇的呼应的时候，你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件事，表达了同样的热爱，说出了同一句话，而且有时指向的是一样的善良温暖。

我绝对相信这种神秘呼应或者是心有灵犀的存在。我在一个机构做志愿者，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孩子，他不跟任何人主动说话，他的不合群让他很容易就被注意到。我看他的一张照片的时候，知道他是内秀又灵气的孩子，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跟欣赏。而这个和别人没有眼神和言语交流的孩子居然主动来找我。我去那个机构的第二次活动过程中，他主动过来抓我的胳膊，用一种很渴望的神态和肢体语言，很需要抓到又害怕不可以的样子，我一下子被触动了。但后来才知道肢体接触是不允许的，他还因此遭受了批评。但他很快又来找我，试探性地抬起一只手，我们俩 give me five。 回家之后我整个人都特别难受，难受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被一个小孩子看到了最深最本真的那个部分，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灵魂，甚至

觉得那一刻不再孤独。其实我丝毫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但我看到了他，他知道我看见了他，所以他才来找我。他也看见了我，这个跨越了种族、年龄和语言的连接，发生在我和一个可能有自闭症的孩子的身上。我是相信的。人们都误以为语言可以是最好的沟通工具，后来才发现误读才是表达者的宿命。你说的每一句话在不同的心灵里所映照的回响，被解读的真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宁愿相信那些神奇的呼应和连接，不用语言作为翻译，只用眼神作为沟通。我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Sarah 说，一个男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我留言之后他突然说，这个杯子呢是之前看到买来想送我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想送我杯子又没有送呢？直到有一天我逛书店，看到一本书想起他，也就买下来想送给他，但最后似乎觉得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放在了自己的书柜。那一刻我好像理解了更久远的时候那个买杯子的他。我们一直就这样错位的交往，但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彼此真正的呼应。

说到神奇的呼应，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一见钟情靠谱还是日久生情靠谱。有一个美好的解释是这样的，日久生情是聚沙成塔，情分深厚，而一见钟情则是一见如故，生万千欢喜心。我想一见如故，似曾相识，就是我们所说的呼应。一茫茫人海中，有时你第一眼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便觉得难舍难分，或者满心欢喜。佳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分享了很多人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人生那么长的时间里，有可能遇到过很多的细节和片段，也有机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在人群中茕茕孑立，别人可能不觉得这个人特别，但你却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你也许知道，如果自己走到这个人面前，没头没脑忽然说一些关于自己很深入的话，他也许并不完全懂得，但他不会觉得奇怪。这些人也许不能让你的生活很容易地变得幸福，但的确会让你觉得人间少了一点孤单。哪怕后来你们相忘江湖，但你想起他，你知道他偶尔也会想起你，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在讲述这些神奇的呼应时刻，就是想让你在听的时候想一想此刻脑海中第一浮现的人，那个人的样子清楚了吗？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佳人有约，愿你珍惜每一个被深深理解的时刻，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

0: 遗书。
1: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英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0: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1: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0: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1: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船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船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1: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船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船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船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4: 什么事情都有。

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FM 95.5.
1: 下午的2:13，这里是精英95电台五一特别编排《春色如许且青春》。今天呢，会有好听的歌曲依然陪伴大家的假期好时光，也会有一些出游玩的推荐，也会有在长沙去觅食的好分享。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来分享你的五一快乐假期。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

0: 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5: 哎，再加1份酸辣粉。
6: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5: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7: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4: 放假了，走不走？
5: 去哪儿啊？
4: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7: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9: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8: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0: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8: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8: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2: 好，马上就吃。
8: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马上开启
1: 假期模式，
0: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2: 把忙碌暂放，把心情打开，
0: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精英九五五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假期快乐，这里是精英九五电台，五一好好玩。你好，我是小曼。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玩呢？如果还在家里犹豫到底要去哪儿，或者想找一条人少景美的宝藏路线，那今天这一期节目一定要听到底。首先整个来看呢，今年五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出游趋势，就是反向旅游。大家不再扎堆热门景区，反而偏爱小众又有料的县域目的地，像湖南的东江湖、浪山、芙蓉镇，交通真的越来越方便，宝藏景点已经提前火爆。今天呢，小曼在这儿也整理了几条从长沙出发

自驾友好的路线，有近有远，主打不扎堆，玩得爽。首先咱们来看浏阳大围山十万亩高山杜鹃海。五一想在长沙看花，首选浏阳大围山，这里有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原生态野生杜鹃花海，足足十万亩，30多个品种，海拔500米到1600米次第开放，形成一山看尽三春色的绝美景观。而且今年花期非常给力，比往年提前约大概5天，到5月5号都是最佳观赏期。又恰逢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发30周年，杜鹃花季持续到5月15号，园区打造了镜花奇缘沉浸式体验，还可以偶遇百花仙子巡游，逛高山云端集市，看香厨现场对决，从单纯看花还可以变成真正入景。预算充足还可以来体验直升机赏花专线，空中俯瞰十万亩杜鹃与云海同框，导航直接搜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长沙市区出发大约1.5个小时，门票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购买。有一个温馨提醒，假期上山车流量比较大，建议早上8点前出发，避开高峰，拍照光线也非常好。看完花，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低调秘境娄底梅江，被誉为湘中小桂林，藏在深闺的喀斯特仙境，有桂林的灵秀，也有喀斯特地质奇观，关键人少景美超出片。长沙走长勺楼高速大约2.5小时直达，导航搜梅江国家地质公园，100元左右就能拿下精华套票，适合一天游或者是2天1夜深度游。记得一定要穿舒适的徒步鞋，因为揽月古道全长6.5公里，悬崖玻璃栈道悬于10里画壁之上，脚下就是深渊美景，刺激又治愈，一双好鞋也非常关键。逛累了，必须尝尝当地的特色梅江车田鱼宴，花鸭叫现捞现煮，真的鲜掉眉毛。第三条路线给您安排2天1夜的邵阳浪山，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地貌震撼人心，尤其是八角寨云雾当中无数鲸鱼般的山脊翻腾起伏，奇观绝景，过目难忘。今年五一啊，浪山举办绝技炫浪山簪花醉春风嘉年华，5月1号到5号，天天有好戏。八角寨索道站前坪每天4场高空杂技，极限走钢丝，冰上芭蕾，飞移扛杠，力与美搭配丹霞山水，超级震撼。还有簪花醉春风国风巡游，使者免费送花，零距离互动，随手拍都是国风大片。浪山北大门全天好戏连台，传统戏曲民族歌舞轮番上演，晚上更有文艺雅集，富一江上水上民俗大秀，宜江飞歌，竹筏山歌，乌篷撒网，还能登船 K 歌赢礼品，八角寨的原生态山歌对唱，一脚踏两省，歌声穿云海，你也可以免费学唱，沉浸式体验湘桂风情。住宿的话建议选西宁县城或者是浪山脚下的民宿，第二天一早登八角寨看日出，金风拂面，4小时车程绝对值得。要是不想跑远，想安静放松2天，安化茶山和长沙县山野村落特别合适。先来说说安化，长沙出发2个多小时到达茶香花海，这里是今年湖南省文旅春季消费季启动地，可以徒步茶马古道，打卡茶史知识点，集赞换礼品。露营爱好者呢，推荐茶旅自驾路线，串联茶马古道、茶山花海、白沙溪，夜晚呢在茶园搭帐篷，参加星空茶话会，煮茶烧烤，被茶香包围的露营体验超值。安化黑茶、纸皮腊肉一定要尝一尝。更近的选择呢，就是长沙县，开车大概1个小时，天华山、隐珠山安静又舒服。第一天登天华山，打卡小天池、沙里湖观景台，下山去大沙里咖啡书屋慢享时光，傍晚呢住进村舍听虫鸣鸟叫。第二天登隐珠山，气温舒适，竹海清风，草木清香，全程免门票，主打一个慢生活纯放空。刚说这么多，可能有些朋友都忘记一开始的分享了，帮大家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想看今年盛开的十万亩高山杜鹃花，就直奔浏阳大围山，五一期间正值最佳观赏期，还有沉浸式互动和玩法可以体验。想看喀斯特地质奇观的，楼底有个香中小桂林梅江，人少景美还出片。想看丹霞绝壁和飞翼大秀，开车4个小时去邵阳浪山，高空杂技和国风巡游轮番上演。想要近一点慢一点的，2个多小时到安化逛逛茶山露露营，或者在家门口长沙县找个山野村落安安静静住下来。最后再说几句实用的，五一期间高速车流量大，尤其是长株潭周边和景区连接线，出门前记得打开导航，看看实时路况，能早点出发就早点出发。再有一点呢，山里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围山呢，梅江的山区至少比长沙市区低个好几度，一定要记得带件外套。如果去浪山的话，别忘了领免费的集章卡，在景区入口或者是北大门游客中心就能拿到，集齐8个章就可以在指定兑换地免费换一张 B 线门票，奖品总共限量2026份，先到先得。今天的五一好好玩就分享到这儿，不管你选了哪条路，都祝你在这个假期一路顺风，玩得开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今天我们吃香喝辣不聊网红流水线餐厅，专门给大家挖一家长沙氛围感拉满的复古主题私房湘菜馆，叫做长沙旧时级私厨。喜欢这个复古风，爱吃地道老长沙味的朋友们要赶紧码住了。那先把地址说清楚啊，这家店呢藏在五一广场太平街里头，地铁1号线到黄兴广场步行几分钟就可以直达了，逛完老街顺路就可以打卡，不管是逛街觅食还是专程探店都是超级方便的。重点说说店里的环境，推门瞬间直接穿越到老长沙民国老街，完完全全是把民国街巷搬进到了餐厅。青灰砖墙，复古木门格的门窗，老式的挂灯，旧海报的画报是挂满了墙面，还有复古留声机、老式电话、复古桌椅摆件，每一处细节都是氛围感十足。店内是暖柔的复古灯光搭配木质的装修，褪去市井喧嚣，多了几分雅致的静谧，不管是闺蜜拍照、情侣约会还是家庭小聚都是很合适的。随便站在街巷式布景旁边随手一拍，氛围感大片直接拿捏，发圈绝对会被问爆地址的哦。那这家店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老长沙私房菜融合复古的格调，打破普通湘菜馆的喧闹感，把烟火气和文艺氛围完美的结合，菜品都是非常正宗的老长沙口味，香辣醇厚，咸香入味，不迎合网红口味，保留最地道的长沙本味，但人均大概只要60左右，在五一广场核心地段的主题餐厅当中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那饭点人气很足，满屋子都是饭菜香和清新的闲聊啊，安静又不嘈杂，吃饭特别舒服。那重点安利他们家的几个招牌菜啊，首先第一个是古法老姜炒鸡，这是他们的王牌必点，选用走地土鸡，肉质紧实不柴，搭配本地老姜大火爆炒，姜香彻底渗入到鸡肉的纹理当中，鲜辣当中带着浓郁的姜香，入味十足，越吃越上头，妥妥的下饭神器。还有呢，就是它的解腻的甜品啊，叫做冰糖糯米藕，但是莲藕啊非常的软糯粉嫩，灌满香甜的糯米，淋上秘制的冰糖桂花酱，入口清甜不腻啊，软糯回甘，吃完重口味的香菜来这一块，那瞬间是解辣又爽口。看看食客的真实评价，吃过的朋友都说哎，真的不错，氛围感很好，那装修也是很好拍摄，那老姜 这个炒鸡的味道很绝，本地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吃。环境超出预期，再品也是正宗不踩雷啊，性价比比周边的很多网红店高太多。老食客也是直言啊，私藏好久的私房菜馆啊，口味比较稳定，环境也比较好，聚会首选。那总的来说呢，这家复古的私房湘菜馆呢，是长沙难得颜值和口味都比较在线的宝藏店，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这个风景，可以拍拍照片，又能吃到地道老长沙的味道。所以各位朋友来到五一广场太平街，千万不要错过了，吃一次就会无限的回购哦。好了，我是亚飞，那今天就推荐到这里，一口吃遍新城味，我们下期见喽。
6: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7: My station,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经95系列报道，我的小店很有样，我们将带你走遍城市和乡野，去寻找那些由年轻人主理、充满创意与梦想的小店。他们可能是藏在小巷深处，也可能是开在田间地头。他们的模样各不相同，但都散发着同一种气质，那就是年轻、向上、不设限。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乡村，在长沙周边的田野里，有一个地方，它不用水泥砌墙，而是用旧书搭建起一面打卡墙。它不做沉闷的办公室，而是把共享工位做成了懒人沙发。它甚至吸引了好几个国家的外国青年一起在这里创业，这就是心甘情愿小店。它的主理人陈飞奇说，这里不是用来卷的，而是让年轻人松弛下来干点开心的事儿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有点不一样的国际青年创业村。
1: 特别特别多旧书钉成的一面墙，这是我们的非常红的一个打卡点，基本上所有人来都会在这里打个卡。这是他们去旧物市场淘了非常多的这种旧书，是他们自己淘回来的，没有花很多钱，然后自己拿那个钉枪，里面做了一块木板，然后拿钉在墙上，以后用这个钉枪把书钉在墙上，然后这个树叶和花花都是他们在外面捡的，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打卡点。
0: 旧书、捡来的枝叶、淘来的老家具，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在年轻人手中被重新赋予了新的生命，就连吧台区域也藏着巧思。
1: 这里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其实是很中式的这种家具，就是老的家具，但是我们打造出一个北欧，比较北欧风情的小厨房的那种感觉，就大家可以在这里做做披萨、做做手工、做做面包，体验体验，玩一玩。
0: 而这里最核心的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但请注意，这可不是让你焦虑加班的地方哦。
1: 这个区域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懒人沙发式区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要把外国人的松弛感和这种拉满，你知道。
0: 这个小院不仅仅是一个小院，它还是陈飞奇团队为国际青年搭建的创业平台，吸引了世界各地想要留在中国创业的有志青年。
1: 就是我们的团队原生是做湖南卫视汉语桥出身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多会说中文的这种外国人是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常年的跟他们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想留在中国和在中国创业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支撑我们一直说，哎，我们外国人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这样一件事情，动机是源于他们真的想做啊，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为外国人也打开一条在中国创业的道路，能让更多留学生留在中国。
0: 当被问及为什么自己会一头扎进乡村，陈飞奇讲起了一段故事，那是一次在城里加班到崩溃后的逃离。
1: 我们就坐在田里面啥也没干，就坐那里喝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一整天，坐了一整个下午，我们就想说其实也没啥，你知道吗，就这个方案出不来，田也不会塌，就是今天晚上不交他也不会怎么样，我们在那坐了一下午也并没有人找我们，也并没有紧急到就是连环夺命连环 call 呢，然后也没有，就坐在那里让自己很治愈，看着满眼的绿色就很放松，然后头脑也很清晰。我们就在这个田里面开了一个会，就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十五分钟，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聊完了，回去就可以直接形成方案的那种。
0: 这就是心甘情愿小院的故事，也是陈飞奇和伙伴们的青春宣言。他们不刻意没苦硬吃，而是用新的理念和行动为乡村注入国际化的活力。这里没有年龄和国界的限制，只要你愿意待得下来，就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创业搭子，治愈自己，也创造未来。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下午的3: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精英九五电台，继续在五一假期和好音乐来陪伴各位。当然在长沙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活动来陪伴，来打开大家的假期。像长沙生态动物园在五一假期当中呢，会举行五一系列活动，游客游园的时候呢，可以在湖馆、爬行馆、熊猫馆、极地馆等等的这个打卡点参加闯关集章，然后还会有礼物。另外呢，世界之窗一直持续到5月6号，会举行马栏山街头艺术节，以湖湘艺术、东方神话、海洋童话、青春芒果等艺术单元为主打，邀请乌镇戏剧节同款明星剧目狂荒之地、海洋童话车、100家国际艺术大咖齐聚，来共赴街头艺术盛宴。还有像是长沙东方长沙方特、东方神话呀，还有像是潼关窑国风乐园呐，在五一假期都有专属的活动。如果想去体验，不用出远门，就在长沙就能打卡。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

0: 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7: 金九电台持续给你的假期带来好音乐的补给，还会有一些非常好的推荐。在五一假期呢，长沙真的有特别特别多的活动，像是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呐、湖南省文化馆呐、湖南省博物馆，包括靖港古镇景区、潼关窑国风乐园、长沙生态动物园、长沙世界之城、长沙方特、东方神话，都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如果说想要趁着这个假期的尾巴上去，趁着好天气走一走，探索探索，体验体验，可以去好好的来找到你想要去感受的游玩、文化、风景等等的好去处。真的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细伢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1: 当假期遇上好天气，真的就是完美的一天。本来呢，在四月底的时候看天气，五一假期长沙雨水打扰，但是呢，好天气立马就上线了。今天白天长沙多云到晴天，而且呢，明天假期最后一天，长沙依然是晴天到多云，气温还会更高，最高气温上升至30度，最低气温17度。想要在假期最后一天去植物园、松雅湖、爬玉露山，尽管安排。不过呢，在户外已经能够感受到初夏的热意了，出门记得涂防晒，多喝水哟。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来说一首很纯真的歌词，来自于台湾地区的校园民歌手包美胜。他在19岁的一首词曲创作叫做《成长》，副标题呢是《物语19》。

嗨，小女孩，你终于长大了，擦干你的泪，绽开你的笑，不再有烦恼，浅尝了爱情的滋味，你已知道什么叫无奈。女孩，女孩，不要太痴心。一开始我原本以为他唱的是自己，就像是在自己经历过情伤之后自我抚慰疗伤的一个创作，但是待会听下去就会知道，包美胜其实是从歌手的角度，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劝慰这个女孩。经历过伤痛的你，在伤痛之中成长了，尝过了爱情的滋味，也体验了随之而来的烦恼跟无奈，所以他在劝这个女孩要放下，不要太痴心，擦干眼泪，笑一笑吧。

嗨，小女孩，你终于长大了，拍拍你的裙，抖落一地的往事，让他们随风而去。这里的形容是多么的属于这个青春年少的年纪，长大了的小女孩拍拍裙子的裙摆，把往事抖落了一地，然后让这些往事被风吹走吹去。其实跟前面那一段的劝慰是一样的，只是这里用了更诗意的写法。结果下一段呢，原来除了小女孩，她竟然也劝慰了小男孩。

嗨，小男孩，你在想什么？女孩不再皱眉，也不再流泪，你可知为什么？不拿出真诚的心，怎能爱情的路上一同行？男孩，男孩，不要伤他心。一开始听到这个嗨小男孩，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泛指，没想到听下去，原来这个小男孩就是让刚刚那个小女孩伤心的那个人。而歌里的这个我，从旁观者的角度跟这个男孩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女孩为什么伤心过后她就不再流泪了？潜台词也就是她已经放下了，她已经对你死心了。那在爱情的关系里，你要拿出真诚才可以长久。所以啊，男孩，男孩，不要伤他的心，这个他也就是刚才的那个小女孩。

何必请教所谓过来人，要相信你自己的感情，感情要珍惜，失去的不再来，聪明的你应该明白。

嗨，小男孩，你还在想什么？女孩已经远去，已远去，乘着风儿而去。整首歌听完就像是听了一个短短的爱情故事，最终女孩坚决的离去。想象着包美胜在19岁的年纪写下了这首歌，唱了这首歌，好像是一个长者在劝慰晚辈的感觉，感觉好像她年龄不止19岁，但是其实仔细想想，19岁也已经成年了。早慧的孩子呢，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能够像这样早早的就有所领悟。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包美胜《成长物语十九》，收录于1978年的专辑《包美胜之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覆盖。
1: 哎，老板，来十串小饼卷肉。
2: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3: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2: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4: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1: 放假了，走不走？
5: 去哪儿啊？
1: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4: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九五五，春色如许，且。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

0: 马上开启
1: 假期模式，
0: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2: 把忙碌散放，把心情打开，
0: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吉银九五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假期快乐，这里是吉银九五电台，五一好好玩。你好，我是小曼。不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玩呢？如果还在家里犹豫到底要去哪儿，或者想找一条人少景美的宝藏路线，那今天这一期节目一定要听到底。首先整个来看呢，今年五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出游趋势，就是反向旅游。大家不再扎堆热门景区，反而偏爱小众又有料的县域目的地，像湖南的东江湖、浪山、芙蓉镇，交通真的越来越方便，宝藏景点已经提前火爆。今天呢，小曼在这儿也整理了几条从长沙出发自驾友好的路线，有近有远，主打不扎堆，玩得爽。首先咱们来看浏阳大围山，十万亩高山杜鹃海。五一想在长沙看花，首选浏阳大围山。这里有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原生态野生杜鹃花海，足足十万亩，30多个品种，海拔500米到1600米，次第开放，形成一山看尽三春色的绝美景观。而且今年花期非常给力，比往年提前约大概5天，到5月5号都是最佳观赏期。又恰逢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发30周年，杜鹃花季持续到5月15号，园区打造了镜花奇缘沉浸式体验，还可以偶遇百花仙子巡游，逛高山云端集市，看香厨现场对决，从单纯看花还可以变成真正入景。预算充足还可以来体验直升机赏花专线，空中俯瞰十万亩杜鹃与云海同框，导航直接搜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长沙市区出发大约1.5个小时，门票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来购买。有一个温馨提醒，假期上山车流量比较大，建议早上8点前出发，避开高峰，拍照光线也非常好。看完花，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低调秘境——娄底梅江，被誉为湘中小桂林，藏在深闺的喀斯特仙境，有桂林的灵秀，也有喀斯特地质奇观，关键人少景美，超出片。长沙走长勺楼高速大约2.5小时直达，导航搜梅江国家地质公园，100元左右就能拿下精华套票，适合一天游或者是2天1夜深度游。记得一定要穿舒适的徒步鞋，因为揽月古道全长6.5公里，悬崖玻璃栈道悬于10里画壁之上，脚下就是深渊美景，刺激又治愈，一双好鞋也非常关键。逛累了，必须尝尝当地的特色梅江车田鱼宴，黄鸭叫现捞现煮，真的鲜掉眉毛。第三条路线，给您安排2天1夜的邵阳浪山。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地貌震撼人心，尤其是八角寨，云雾当中无数鲸鱼般的山脊翻腾起伏，奇观绝景，过目难忘。今年五一啊，浪山举办绝技炫浪山簪花醉春风嘉年华，5月1号到5号，天天有好戏。

八角寨索道站前坪每天四场高空杂技，极限走钢丝，冰上芭蕾，飞移扛杠，力与美搭配丹霞山水，超级震撼。还有簪花醉春风国风巡游，使者免费送花，零距离互动，随手拍都是国风大片。浪山北大门全天好戏连台，传统戏曲民族歌舞轮番上演，晚上更有文艺雅集，富义江上水上民俗大秀，宜江飞歌，竹筏山歌，乌篷撒网，还能登船 K 歌赢礼品，八角寨的原生态山歌对唱，一脚踏两省，歌声穿云海，你也可以免费学唱，沉浸式体验湘桂风情。住宿的话建议选西宁县城或者是浪山脚下的民宿，第二天一早登八角寨看日出，金风拂面，四小时车程绝对值得。要是不想跑远，想安静放松两天，安化茶山和长沙县山野村落特别合适。先来说说安化，长沙出发两个多小时到达茶乡花海，这里是今年湖南省文旅春季消费季启动地，可以徒步茶马古道打卡茶史知识点，集赞换礼品。露营爱好者呢，推荐茶旅自驾路线，串联茶马古道、茶乡花海、白沙溪，夜晚呢在茶园搭帐篷，参加星空茶话会，煮茶烧烤，被茶香包围的露营体验超值。安化黑茶、纸皮腊肉一定要尝一尝。更近的选择呢，就是长沙县，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天华山、隐珠山安静又舒服。第一天登天华山，打卡小天池、沙里湖观景台，下山去大沙里咖啡书屋慢享时光，傍晚呢住进村舍听虫鸣鸟叫。第二天登隐珠山，气温舒适，竹海清风，草木清香，全程免门票，主打一个慢生活纯放空。刚说这么多，可能有些朋友都忘记一开始的分享了，帮大家再来回顾总结一下。想看今年盛开的十万亩高山杜鹃花，就直奔浏阳大围山，五一期间正值最佳观赏期，还有沉浸式互动和玩法可以体验。想看喀斯特地质奇观的楼底有个乡中小桂林梅江，人少景美还出片。想看丹霞绝壁和飞移大秀，开车四个小时去邵阳浪山，高空杂技和国风巡游轮番上演。想要近一点慢一点的，两个多小时到安化逛逛茶山露露营，或者在家门口长沙县找个山野村落安安静静住下来。最后再说几句实用的，五一期间高速车流量大，尤其是长株潭周边和景区连接线，出门前记得打开导航，看看实时路况，能早点出发就早点出发。再有一点呢，山里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围山呢梅江的山区至少比长沙市区低个好几度，一定要记得带件外套。如果去浪山的话，别忘了领免费的集章卡，在景区入口或者是北大门游客中心就能拿到，集齐八个章就可以在指定兑换地免费换一张 B 线门票，奖品总共限量2026份，先到先得。今天的五一好好玩就分享到这儿，不管你选了哪条路，都祝你在这个假期一路顺风，玩得开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

0: 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

0: 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4: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5: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6: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3: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经营九五五系列报道，我的小店很有样，我们将带你走遍城市和乡野，去寻找那些由年轻人主理、充满创意与梦想的小店。他们可能是藏在小巷深处，也可能是开在田间地头。他们的模样各不相同，但都散发着同一种气质，那就是年轻、向上、不设限。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乡村，在长沙周边的田野里，有一个地方，它不用水泥砌墙，而是用旧书搭建起一面打卡墙。它不做沉闷的办公室，而是把共享工位做成了懒人沙发。它甚至吸引了好几个国家的外国青年一起在这里创业，这就是心甘情愿小店。它的主理人陈飞奇说，这里不是用来卷的，而是让年轻人松弛下来干点开心的事儿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有点不一样的国际青年创业村。
1: 特别特别多旧书钉成的一面墙，这是我们的非常红的一个打卡点，基本上所有人来都会在这里打个卡。这是他们去旧物市场淘了非常多的这种旧书，是他们自己淘回来的，没有花很多钱，然后自己拿那个钉枪，里面做了一块木板，然后拿钉在墙上，以后用这个钉枪把书钉在墙上，然后这个树叶和花花都是他们在外面捡的，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打卡点。
0: 旧书、捡来的枝叶、淘来的老家具，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在年轻人手中被重新赋予了新的生命，就连吧台区域也藏着巧思。
1: 这里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其实是很中式的这种家具，就是老的家具，但是我们打造出一个北欧，比较北欧风情的小厨房的那种感觉，就大家可以在这里做做披萨、做做手工、做做面包，体验体验，玩一玩。
0: 而这里最核心的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但请注意，这可不是让你焦虑加班的地方哦。
1: 这个区域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懒人沙发式区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要把外国人的松弛感和这种拉满，你知道。
0: 这个小院不仅仅是一个小院，它还是陈飞奇团队为国际青年搭建的创业平台，吸引了世界各地想要留在中国创业的有志青年。
1: 就是我们的团队原生是做湖南卫视汉语桥出身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多会说中文的这种外国人是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常年的跟他们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想留在中国和在中国创业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支撑我们一直说，哎，我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这样一件事情，动机是源于他们真的想做啊，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为外国人也打开一条在中国创业的道路，能让更多留学生留在中国。
0: 当被问及为什么自己会一头扎进乡村，陈飞奇讲起了一段故事，那是一次在

0: 城里加班到崩溃后的逃离。
1: 躺，我们就坐在田里面，啥也没干，就坐那里喝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一整天，坐了一整个下午。我们就想说，其实也没啥，你知道吗？就这个方案出不来，田也不会塌，就是今天晚上不交，他也不会怎么样。我们在那坐了一下午，也并没有人找我们，也并没有紧急到就是连环夺命连环 call 呢，然后也没有，就坐在那里让自己很治愈，看着满眼的绿色就很放松。然后头脑也很清晰，我们就在这个田里面开了一个会，就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十五分钟，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聊完了，回去就可以直接形成方案的那种。
0: 这就是心甘情愿小院的故事，也是陈飞奇和伙伴们的青春宣言。他们不刻意没苦硬吃，而是用新的理念和行动为乡村注入国际化的活力。这里没有年龄和国界的限制，只要你愿意待得下来，就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创业搭子，治愈自己，也创造未来。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

0: 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上午的5:1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济九五电台五一特别编排《春色如许且青春》。今天呢，我们包括整个假期呢，都一直有好听的歌曲，还有精彩的节目来陪伴各位。那到这会儿啦，这一天下来啊，露营的露营，然后赏花的赏花，户外的户外，徒步的徒步，也差不多该进入到晚餐的觅食时间了。我们稍后呢，也会有美食方面的分享推荐。那到了晚上呢，哎呀，我们还可以在五一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比如看看五一档的影片。今年五一档呢是多部重磅新片集中登陆，有港式硬核犯罪，有悬疑强反转，有现实市井温情，有解压都市喜剧，有合家欢亲子动画。无论是情侣约会、朋友结伴、亲子遛娃、家庭团聚，都还是有不同的影片风格可以来选择哦。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5: 哎，再加1份酸辣粉。
6: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5: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7: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4: 放假了，走不走？
5: 去哪儿啊？
4: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7: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在假期如果能够更多的在户外去走一走去体验，对自己来说对身心来说都是一次充电过程。不知道五一假期你是不是有安排很丰富的户外活动呢？明天还有一天的假期，不想出远门，又不想说去一些人特别拥挤的地方，那又要有点意思，那可以长沙去找一找很多宝藏露营地，和家人朋友来享受自然。比如说如果有带孩子的话，带娃可以去童话森林里露营，100亩野奢营地可以让孩子走进森林的这样这感受体验。营地呢以月会童话乐享森林趣味文化为主题，有轻奢帐篷，有林间木屋，然后呢树屋错落分布在林营当中，可以烧烤啊，森林 KTV 啊，飞盘呐、飞鱼手工啊，垂钓啊，采摘啊，就是大人小孩都玩不腻。那如果说带孩子还想要更加丰富，还能够有所学，吃的也不错的话，那藏在团山湖村的时光农场也是还挺有氛围感的怀旧研学基地，亲子游、团队游、露营、喂萌宠、草地撒欢都有，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大片。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来说一首很纯真的歌词，来自于台湾地区的校园民歌手包美胜。他在19岁的一首词曲创作叫做《成长》，副标题呢是《物语19》。

嗨，小女孩，你终于长大了，擦干你的泪，绽开你的笑，不再有烦恼，浅尝了爱情的滋味，你已知道什么叫无奈。女孩，女孩，不要太痴心。一开始我原本以为他唱的是自己，就像是在自己经历过情伤之后自我抚慰疗伤的一个创作，但是待会听下去就会知道，包美胜其实是从歌手的角度，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劝慰这个女孩。经历过伤痛的你在伤痛之中成长了，尝过了爱情的滋味，也体验了随之而来的烦恼跟无奈，所以他在劝这个女孩要放下，不要太痴心，擦干眼泪，笑一笑吧。

嗨，小女孩，你终于长大了，拍拍你的裙，抖落一地的往事，让他们随风而去。这里的形容是多么的属于这个青春年少的年纪，长大了的小女孩拍拍裙子的裙摆，把往事抖落了一地，然后让这些往事被风吹走吹去。其实跟前面那一段的劝慰是一样的，只是这里用了更诗意的写法。结果下一段呢，原来除了小女孩，她竟然也劝慰了小男孩。

嗨，小男孩，你在想什么？女孩不再皱眉，也不再流泪，你可知为什么？不拿出真诚的心，怎能爱情的路上一同行？男孩，男孩，不要伤他心。一开始听到这个嗨小男孩，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泛指，没想到听下去，原来这个小男孩就是让刚刚那个小女孩伤心的那个人。而歌里的这个我，从旁观者的角度跟这个男孩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女孩为什么伤心过后她就不再流泪了？潜台词也就是她已经放下了，她已经对你死心了。那在爱情的关系里，你要拿出

何必请教所谓过来人，要相信你自己的感情，感情要珍惜，失去的不再来，聪明的你应该明白。

嗨，小男孩，你还在想什么？女孩已经远去，已远去，乘着风儿而去。整首歌听完就像是听了一个短短的爱情故事，最终女孩坚决的离去。想象着包美胜在19岁的年纪写下了这首歌，唱了这首歌，好像是一个长者在劝慰晚辈的感觉，感觉好像她年龄不止19岁，但是其实仔细想想，19岁也已经成年了。早会的孩子呢，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能够像这样早早的就有所领悟。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包美胜《成长物语19》，收录于1978年的专辑《包美胜之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8: 站到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13: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14: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5: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2: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
9: 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Locking up at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Come on, come on, what?
3: 这是精英九五电台五一特别编排，春色如许且青春陪伴大家的五一假期。今天呢已经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明天就最后一天的尾巴了。如果说还想抓住好天气，又不想出远门，要不挤不累还有意思。刚刚咱们说到长沙有一些宝藏露营地可以去感受，刚刚说到了有童话森林里，还有呢时光农场，另外呢还有御景园营地啊，这儿呢有大片的草坪，视野非常开阔，而且呢是全国最大的珍珠红树艺培育基地，也是及树艺景观培育，然后教育、观光、园艺活动、生态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特色园林。再有呢是贸易森火，是藏在长隆的水塘草地，人少清静啊，特别适合找回慢节奏，随手一拍就是森系带。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

就是快一点。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亚飞，今天我们吃香喝辣不聊网红流水线餐厅，专门给大家挖一家长沙氛围感拉满的复古主题私房湘菜馆，叫做长沙旧时级私厨。喜欢这个复古风，爱吃地道老长沙味的朋友们要赶紧码住了。那先把地址说清楚啊，这家店呢藏在五一广场太平街里头，地铁一号线到黄兴广场步行几分钟就可以直达了，逛完老街顺路就可以打卡，不管是逛街觅食还是专程探店都是超级方便的。重点说说店里的环境，推门瞬间直接穿越到老长沙民国老街，完完全全是把民国街巷搬进到了餐厅。青灰砖墙、复古木门格的门窗、老式的挂灯、旧海报的画报是挂满了墙面，还有复古留声机、老式电话、复古桌椅摆件，每一处细节都是氛围感十足。店内是

暖柔的复古灯光搭配木质的装修，褪去市井喧嚣，多了几分雅致的静谧。不管是闺蜜拍照、情侣约会还是家庭小聚，都是很合适的。随便站在街巷式布景旁边随手一拍，氛围感大片，直接拿捏发圈，绝对会被问爆地址的哦。那这家店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老长沙私房菜融合复古的格调，打破普通湘菜馆的喧闹感，把烟火气和文艺氛围完美的结合。菜品都是非常正宗的老长沙口味，香辣醇厚，咸香入味，不迎合网红口味，保留最地道的长沙本味，但人均大概只要60左右。在五一广场核心地段的主题餐厅当中，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那饭点人气很足，满屋子都是饭菜香和清深的闲聊啊，安静又不嘈杂，吃饭特别舒服。那重点安利他们家的几个招牌菜啊，首先第一个是古法老姜炒鸡，这是他们的王牌必点，选用走地土鸡，肉质紧实不柴，搭配本地老姜大火爆炒，姜香彻底渗入到鸡肉的纹理当中，鲜辣当中带着浓郁的姜香，入味十足，越吃越上头，妥妥的下饭神器。还有呢，就是它的解腻的甜品啊，叫做冰糖糯米藕，但是莲藕啊非常的软糯粉嫩，灌满香甜的糯米，淋上秘制的冰糖桂花酱，入口清甜不腻啊，软糯回甘，吃完重口味的香菜来这一块，那瞬间是解辣又爽口。看看食客的真实评价，吃过的朋友都说，哎，真的不错，氛围感很好，那装修也是很好拍摄，那老姜这个炒鸡的味道很绝，本地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嗯，环境超出预期，再品也是正宗不踩雷啊，性价比比周边的很多网红店高太多。老食客也是直言啊，私藏好久的私房菜馆啊，口味比较稳健，环境也比较好，聚会首选。那总的来说呢，这家复古的私房湘菜馆呢，是长沙难得颜值和口味都比较在线的宝藏店，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这个风景，可以拍拍照片，又能吃到地道老长沙的味道，所以各位朋友来到五一广场太平街，千万不要错过了，吃一次就会无限的回购哦。好啦，我是亚飞，那今天就推荐到这里，一口吃遍新城味，我们下期见喽。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30分，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8: 哎，再加1份酸辣粉。
9: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8: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0: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7: 放假了，走不走？
8: 去哪儿啊？
7: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0: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0: 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2: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1: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2: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1: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2: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潮未死人。
1: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

0: 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琴》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

0: 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9: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12: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13: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4: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大家晚上好。好朋友们晚上好呀，晚上好。哇，我们的好朋友静心是在成都，是到了成都对不对？欢迎在成都是旅游还是说在成都居住生活，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欢迎欢迎大家。不管此时此刻呢，你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回到家了，吃完晚饭了，在休息了，接下来两个小时呢，希望这些熟悉的老歌能够让你的心情来加加分。大家呢也可以来补充留言，来说说看哪些歌你一听就觉得它是让你有好心情的，一听哎你这个嘴角就忍不住要上扬的，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点歌。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木木晚上好，欢迎木木晚上好，光明晚上好，光明在岳麓区，小万在开福区，离得也不远。咱们最近不是那个桥也通了嘛，对不对？然后这速度又加快了，我们的距离呢又更近了。那今天咱们可以看到歌单里每一首歌呢，都会像是老朋友一样，一看到就会觉得很亲切很开心，或者说你看到歌名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听这旋律就发现哎，它还挺让人愉悦的。如果你曾经在 KTV 抢过话筒，在随身听里面反复听过，或者说今天我们听到某段旋律好像被击中了某一段记忆，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来留言。那今晚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些好心情的制造者，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补充来点歌。Hello, hello, hello, 棒棒你来了，棒棒，昨天你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深情的呼唤你。所以因为我们的棒棒现在咱们才刚开始点赞赞就已经开始了吗？欢迎棒棒，晚上好。那我们第一首歌也是小曼呢想要送给我的好朋友们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真的很有年头的歌了。不过呢，后来它经过了很多个版本的翻唱，哎，你觉得它复古当中呢又还是不断的有新的生命力新的活力。来吧，一见你就上瘾。

到晚上了，到这个时候了，把烦恼先放到一边吧，我们来听听这些一听就会笑起来的歌。刚刚这首歌很有年头了，你是不是还曾经在某些很老很老的电影啊，或者说一些很有时代感年代感的一些记录作品当中有听到过这首歌？永远甜美的邓丽君这首歌啊，发行于1980年，但是到今天啊，只要我一见你就笑那首歌响起，就好像能够想到那个眉眼弯弯的姑娘。她其实更早还有很多的版本啊。那我们先是从温柔又开心的声音给大家带来今天咱们第一首好心情之后呢，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停留在咱们的时光点创机，今天晚上都是好心情，一听他就笑的这些歌曲。如果你觉得哎呀，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它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点歌，到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跟小麦说说看，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如果是有开心，那是开心到什么程度呢？是10分开心、8分开心、5分开心，还是说会有其他的一些情绪，都可以来一起听歌，来一起聊聊天。大家呢可以来点点预约，点点预约或者来点个关注，对，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啊，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信号了。可以先来把我们的直播预约先来点一下，也可以来点点关注，新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哦。我们的好朋友们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好心情的歌单，希望能够让你今天的心情来加加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有一点点迟到的好朋友，现在还有一些好朋友没来啊，昨天约定好了今天要准时到，但是现在迟到了。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到的好朋友们，赶紧来跟小蛮打打招呼吧！让我看到你们正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我的好朋友们，今天晚上你来了吗？迟到了吗？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跟小蛮聊聊天，跟小蛮一起来听，一起来重温这些老歌。那今天咱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好心情。咱们今晚不聊工作，不聊烦心事儿，咱们今晚就来听一些经典老歌，让自己开心起来，把快乐值给拉满。咱们今天歌单里面有没有大家喜欢的、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也可以来说说看，来补充看看你觉得能够让人很快乐的、很开心的那些老歌啊，不一定说是那种啊节奏特别特别跳跃，你就觉得一听到就很美好啊，这个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这些歌曲都可以。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点到除了主题之外的歌曲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那小曼呢，会在每个整点之前留出一些时间，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你们想听的那些歌曲。玉米坨坨说听到十四，十四啊，我喜欢，也是我喜欢的歌曲。还有没有朋友想要听呢？就是如果同时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某首歌曲的话，小曼就会把它来置顶。玉米坨坨说今天必须上10万，大家加油！哦，对了，今天咱们也有隐藏歌曲，对，点赞的隐藏歌曲。但是，哎呀，我还没有准备10首这么多哎，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好不好？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粤语，粤语的这种很抓耳、旋律很轻快的、很好听的，也让你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这样的好听的歌曲。点赞已经破10000了，比心，比心，比心！玉米坨坨，别光点赞，好不好？还有我们的棒棒，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别光点赞，也可以跟小曼来留留言，也可以来点点歌，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首，好不好？第一首，咱们的这个隐藏歌曲马上送给大家，是什么呢？猜猜看，粤语，粤语的什么老歌？你觉得一听，哎，就会觉得心情很不错。来，听个前奏。
1: 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已经听出来这首歌了吧，就是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是啊，我们今天隐藏的第一首歌曲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了，来自张国荣哥张国荣的《Monica》，是不是听着这个旋律，听着这个经典的老歌，忍不住要跟着一起来打打节拍？我们的脑袋啊不受控制，我们的脚可能也是不受控制，手也不受控制了。今天咱们隐藏歌单都是粤语的经典老歌，而且呢都是这种旋律很轻快、很抓耳朵的老歌。看看我们点赞要是到20000了啊，20000了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主题歌单就是好心情。好心情的歌曲，今天我们已经是听了第二首了。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但是后来呢，又经过了不同版本的一个翻唱。那我们也是一个过渡吧，从刘文正的《迟到》，然后呢，接下来会进入到流行音乐，那就用莫文蔚的这个歌做一个转场，打起手鼓唱起歌。它其实从经典民歌，然后呢，到这种有流行感的音乐节奏，莫文蔚的版本呢，它会有点像是一颗跳跳糖，让人呢就是忍不住跟着一起来，这个节拍来跺跺脚。哎，我们来听听看，打起手鼓唱起歌，会不会打开你的时光回忆呢？

0: 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1: 妈妈的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8: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9: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8: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10: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7: 放假了，走不走？
8: 去哪儿啊？
7: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10: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想。

0: 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起手鼓唱起歌，可能大家在不同的场景下听过不同的版本，那经过了莫蔚的一个改编，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多了一种那种都市感的那种洒脱啊，完全不一样了。玉米坨坨说，曼曼今天准备好了什么？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什么？坨坨，我要准备好什么呢？今天一定要到十万，到十万是不是？小曼要唱歌了是不是？那我唱什么歌呢？大家想要听我唱什么歌？唱简单点了好不好？拜托了，简单点了。但是小曼呢，希望大家来点赞，是希望能够触发更多隐藏的惊喜啊。当然大家想听我唱歌呢，点赞到十万的时候我一定会给大家唱的。还有坨坨手酸了，稍微歇一歇，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来点歌好不好？今天咱们的好心情歌单，希望给我们正还在忙碌的朋友，像棒棒说还在加班，对不对？那希望今天咱们的音乐，这些老歌的旋律，能够让你觉得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然后觉得哇好开心。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让大家在今晚有一个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咱们的歌单里面。哇，破两万了，破两万了。 Moto 迟到了吗？你是不是迟到了？你还是在默默的点赞呢？好了，破两万了。那咱们今天第二首，光明也在上班，大家都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哦，你说边加班边点，谢谢谢谢我们的棒棒，你真棒。那我们第二首歌曲给到大家，给到大家。今天咱们第二首隐藏歌曲，粤语的这种快节奏的好听的歌曲。哎，这首歌给大家来听听前奏，来吧，从前奏我们就开始听。什么歌？想起来了吗？

首张学友的快歌，然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奏啊，就觉得它还是一首挺性感的歌，想想看跳的头发都乱了啊，根本停不下来。那跳舞的状态下面，是不是也还挺性感的呢？刚刚听到的是张学友这首头发乱了，来自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二首歌曲了。今天大家速度很快啊，马上呢就已经是20000多了，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啦，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支持，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坨坨，谢谢棒棒，还有谢谢点赞的好朋友们哦，有些朋友就是默默的点赞，非常感谢大家啦，比心，谢谢大家。好，点赞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大家了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到我们好心情歌单，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听着小曼分享的这些老歌，给你的心情来加加分，好不好？每天呢，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琐碎的烦恼的倍感压力的事情，但是呢，这些老歌把我们一键快速切换到快乐状态。那今天咱们既然听到好心情的歌曲，怎么能够少了一首叫做好心情的歌，对不对？马上你看，笑声就来了。

们的舞台呢永远就是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快乐元素。这首歌或许也是他们留给我们很珍贵的一个礼物，就是生活哪怕偶尔低电量，只要按下播放键都能充满。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也像是小曼想跟大家来说的话，上天安排我们在这个时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常被祝福说常常要有好心。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醒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今天咱们这些老歌呢，给大家先

0: 情来加加分，大家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补充，来说说看哪些歌你一听就会有好心情。可以是比较久远的，你看咱们今天一开场就是一首很久远的老歌了，《一见你就笑》；也可以是稍稍近点的，比如说20来年前的、十几年前的都可以。当然了，除了咱们今天的主题歌单，大家还想听其他的，自己想要听的歌曲。符合你当下心情的，觉得它又是很好听的，又是一首经典，又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还有大家别忘了，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啊，也可以来点点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直播一上线，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信号啦。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直在点赞的好朋友，真的太棒了，太给力了，辛苦了，辛苦了，手酸不酸？酸的话稍微歇一歇啊，歇一歇，不要那么累，好不好？我们可以来听着这个快乐的歌曲来打打节拍。马上要破3万了，3万的歌曲，我可能在听完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后就要准备好了。来吧，接下来快乐颂。
1: Four, three, two.

快乐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快乐也没有多复杂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一些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说，今天快乐的事情就是来点赞，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点赞，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坨坨，谢谢猫头，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怎么知道坨坨喜欢吃肉呢？对，棒棒可以当小麦的课代表是的，棒棒是铁粉，是不是？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我们的这个好朋友。这个牛仔裤也很有意思，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点赞的好朋友都发财啊！天哪，这是怎么咱们就变成一个要点赞的这样一个点唱机了吗？咱们是来点歌的，大家别忘了点赞的同时来评论区留言点歌好不好？我看大家今天点赞这个决心啊，还是很厉害的哈。好，大家继续点赞。咱们今天第三首隐藏歌曲要来分享了，继续给大家粤语的那些快节奏、很抓耳的歌曲，来吧，跟着一起，可能会要抖起腿来。

有没有听出来？有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我们点赞的朋友是不是一刻手都不想松开那个点赞键？那我们还有一直停留的好朋友，来听听看。

我们的好朋友木木说，之前张学友那首歌没听过，头发乱了没听过，对不对？但这首歌很熟悉吧，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今天大家这点赞速度很快，我都还没有准备那么多首歌曲，所以大家想到什么粤语的很快节奏的好听的让人很开心的歌，欢迎来补

老实说，你听到这个节奏，你有没有忍不住跟着抖腿？很多经典的粤语老歌都是会让人听到就是忍不住跟着打节拍的。当然我们今天好心情的歌单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旋律和节奏，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晚上有好心情。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们继续回到好心情歌单啦。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节奏稍稍慢一点点，但是呢你看他也会唱到说给你好心情，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这歌名呢有这个原住民的吟唱，也有张惠妹的爆发力高音，但最打动人的还是那一种很纯粹的喜悦。来吧。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12: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13: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4: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

0: 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哎呀，想到这么多好朋友，大家在点赞啊，就是又很开心，然后呢又很心疼，大家这个手酸不酸，累不累，稍稍歇一歇没问题的，好不好？没有关系的，好不好？我们小曼呢已经收到了大家的心意了，谢谢，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我们的还有 Moto， 谢谢我们的看一看啊，还有坨坨。怎么能少了坨坨，对不对？还有我们好朋友，就是刚刚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六月吧，一进来就被大家艾特说快点点赞，先别点歌，先点赞。六月，六月可能，我进入了一个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这个听歌点歌的节目吗？怎么一进来冲进来就要开始点赞了？谢谢我的课代表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开心。今天呢，真的小曼看到大家。看到大家好朋友都在，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啦！啊，大家想要听什么开心的好心情呢？疯狂在点赞了，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六月，谢谢。有没有很错愕？我进了一个什么地方？怎么一进来冲进来，大家所有人都喊我点赞？是这样的，咱们时光点唱机呢，不是一个听歌点歌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小曼呢会准备歌单，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这些经典的老歌，一边来留言点歌。然后呢，点赞呢是可以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歌单，这是小曼给大家的隐藏惊喜，就像开盲盒一样，可能呢有一首歌，哎，突然是让你觉得有意外的惊喜啊，但是慢慢的就，大家就开始点赞。点赞点赞点赞，要小曼唱歌了，所以呢新朋友可能都一头雾水，我点赞，我点了，我点了，但是我点了要干嘛呢？就是这样的，小曼呢有一个承诺，点赞到10万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唱歌，就会开麦唱歌。所以我也真的很就是很开心又很忐忑的是，大家呢也不知道小曼唱歌怎么样，但是呢就已经开始点赞这么支持了，所以诚惶诚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好朋友们给大家比心了。好，我们今天呢小曼的隐藏歌单还真没有准备10首那么多，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分享，多多来贡献一下你觉得那些很好听的粤语的让人一听就有好心情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点孙燕姿第一天是不是？好的，看到告诉我好吗？忙着点赞。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感觉我们的坨坨像是一个班长，就是给大家来分配任务，交代任务。来吧，第一天，第一天也是一首能够让人很开心的歌曲，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孙燕姿的第一天。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张专辑呢染了一个红色的头发，然后呢在这种蓝天的映衬下面啊，就对比非常的强烈，也能够让人觉得很明媚，然后一看到就会有好心情。

孙燕姿的第一天，来自我们的好朋友玉米坨坨的点歌，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今晚的好心情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来听听歌，来点点歌，来聊聊天，来点点赞，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然后呢，点点预约，因为有些老朋友可能有时候说，哎，小曼，我忘记这个你上线的时间了。那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就是先来点个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你就能够收到我的信号了，好不好？点关注呢，当然也是，就不会说找不到小曼在哪里了。非常感谢，感谢我的好朋友们一直的守候，一直的停留，一直的关注，谢谢大家。赶快点赞，对，咱们点赞到4万的隐藏歌曲，来吧，小曼还准备着呢，四万的还准备着啊，到后面哦，到10万的可能就要大家来贡献你觉得好听的那些粤语歌曲。歌单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听听看吧，来听听看，能不能听到前奏就听出来是什么歌？提示一下吧，来自刘德。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4: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隐藏歌单的第四首歌曲了，听着听着马上要开始放第五首歌了，放第五首歌了。你看啊， Pencil 一刚来刚打招呼，然后呢就开始被拉着说赶紧点赞。Pencil 说怎么回事，不点歌吗？就开始点赞吗？大家也可以点歌，也可以点赞，然后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来到时光点唱机，小万呢和好哥一起来陪伴大家。那我们五万的歌曲好不好？马上开始分享，我们点赞到五万的这首好歌，来听听看啊，是不是你也会跟唱的？最近啊，这歌又火起来了，它其实是一首老歌了，但是呢，它最近又还挺火的。

谭咏麟的《卡拉 OK 游泳》OK，最近这两年这首歌又重新因为短视频平台啊又火起来了，所以你别说老歌的生命力，真的你很难讲的。就可能他当年他很火，但是呢，可能在几十年之后他突然爆火。现在因为短视频平台嘛，大家呢就是会有很多各带情绪的 BGM，所以呢也是带火了很多很多的老歌。那刚刚听到的是咱们隐藏歌单的第五首歌曲了，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们疯狂点赞之后啊，触发到的第五首隐藏歌曲。谢谢大家，给大家比心。坨坨，我还是很喜欢你那个名字的，还是很喜欢玉米坨坨这个名字的。但是因为其实小曼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就是平台会有一些些的规则，对不对？所以呢，那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小曼分享这个码嘛，对不对？二维码嘛，对不对？然后呢，就让大家快速的看一看，快速的来截个图，就是因为对平台会有一些它的一些规则在，所以呢，大家也别着急，好不好？我们慢慢的，好不好？会有更多的方式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好不好？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先来点歌，先来点赞，可以先来点关注，可以先来跟小曼留言，来聊聊天。棒棒，明天能够改回你的不是棒棒了，我看到棒棒留言了。玉米坨坨，明天能改回你之前的名字吗？我还是很喜欢你之前那个名字的，好不好？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听歌。咱们今天来吧，歌单，今天的好心情歌单，好心情歌单。我们继续啊，已经是听到第六首歌曲了，接下来呢是第七首歌，来自陶喆的歌曲。昨天我们分享陶喆的时候呢，有好朋友就说：“哎呀，陶喆真的还是挺厉害的，歌曲听着一点都不老，不觉得很陈旧。”接下来这首歌，你敢信吗？它是90年代末的歌了，都还不是千禧年之后的歌曲了，但是你感觉他这首歌一直在唱，音乐类的舞台也在唱，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歌单当中也在偶尔的会循环来听到，就是陶喆的《找自己》。这个前奏那个雨声的采样呢，真的好像瞬间把我们带回到1999年。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5: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5: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

0: 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琴》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

陶喆的《找自己》有没有在这个音乐旋律当中找到快乐的自己呢？这首歌当年真的是横扫各大音乐榜，它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被生活推着走的时候，谁不想淋一场大雨就惊醒呢？你找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一趟旅行，是吃吃美食，还是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到弹幕来告诉小曼，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找到你快乐的那一首老歌，那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它是什么呢？有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呢？有没有在今天好心情的歌单里？刚刚听到的是陶喆带来的《找自己》，大家别忙着点赞啊，点赞之余呢，也可以跟小曼来聊聊天。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咱们要回到90年代了，今天我们分享好心情的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我们的时光好友说，那怎么能够没有草蜢呢？对不对？草蜢在那个年代啊，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劲歌热舞、disco 复古的这个，现在听起来是复古的旋律和节奏了啊，那听起来就。

罗罗，你三台手机在点赞，你是怎么点？这样点吗？这几个两个手都一起用到了吗？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晚上好。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来自草蜢的宝贝，对不起，来了我们今天歌单里面的第八首歌曲了。然后呢，刚刚一边在听歌的时候呢，咱们的点赞不是已经破六万了吗？来吧，我们第六首隐藏歌曲小曼还准备了，第七首就等大家来点了。等大家来点，咱们今天隐藏歌曲呢是那些很经典的粤语的快节奏的，让人一听就会有好心情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它很经典了，唱的也很多，但是呢，我不确定这首歌会不会大家听到就会摇摆着有好心情。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你说曾经的这些歌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芹菜能够唱到一首歌里面。然后呢，还有一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鸭子》。我今天再仔仔细细把这首歌的歌词又看了一遍，就更加不能理解啊！你看，这开始啊，这歌曲的开篇的场景呢，就是很偶像剧的场景，然后紧接着唱呢，就是要让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嗯，这个逻辑在哪儿？

听到的是苏慧伦这首歌曲，叫做《鸭子》。刚刚还没有来得及说啊，你看，他就是很有意思。他开篇是那种偶像剧嘛，然后他又唱的说：“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为什么要让自己像那只骄傲的鸭子？”当年这首歌很火，然后呢，不断的去跟唱，但是呢，真的没有想过他这个逻辑在哪儿。但是你看，当年这个啊哈去吧，还是传遍大街小巷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好心情，好心情歌单给大家，刚刚是第10首歌了，是苏慧伦的《鸭子》。然后咱们点赞不是破7万了吗？刚刚呢，我们今天一直晚上在很辛苦点赞的坨坨说能不能放0713，然后正好呢，我们一位朋友也说想要听《活该》，还有我们来自广西的好朋友 L 说一首隐藏歌曲。好，我们待会儿把陈慧娴稍稍往后放一点点，好不好？我们先来听这首0713的《活该》啊，《快乐再出发》大家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的话，那今天算是捡到了一首好歌，哼，好不好？来吧。跟大家来分享点赞破7万的隐藏歌曲，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这个歌，不那么熟悉啊，但是呢，它却很好听。

想出那首熟悉的老歌，你是否也想起了那年夏天呢？咱们时光点唱机，希望总会有一些旋律能够触发你的时光回忆，让你会想到你记忆当中那些很美好的瞬间、很美好的片刻，然后积攒呢能量和好心情，给当下、给未来我们更多的能量。继续回到我们的好心情歌单。好心情歌单里面啊，我们刚刚是插播了一首隐藏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第十一首歌曲了，简简单单的一首简单爱。2001年的夏天，周杰伦他还不是周董，那个戴鸭舌帽的害羞男孩写着说，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简简单单的快乐。

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不好过，那又何苦当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

Cici 说，我从小最好的朋友出国上了大学，现在读研究生，我俩聊天的频率从一个星期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慢慢的变成现在的一年一次。这个过程中，我一度以为我们的友情走到了尽头。在最近一次久违的聊天里，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有一点点聊天要结束的味道。我不知道是因为不甘心，还是有点想和这段关系告别，或者就想告诉他我想你，非常想你。所以我打出了我想你三个字，可是删了又打，打了又删，纠结了很久才发出去。我甚至不敢等待看他的回复，也怕没有回复。但是我的手机很快就震动了，他对我说，我也想你。以前看过一句话，说小孩子们都是说我不跟你玩了，只有大人们才是默契的慢慢疏远。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真的有很多琐碎的事情磨掉了这些必要性，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距离远了，没有共同的话题，有时候是因为一些误会。成年人的意思在于，我们选择了自尊，而小孩子会

直接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因为纯粹简单。家人有约，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生活中奇妙的呼应时刻，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金鹰955氧气音乐室。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技艺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Lisa 说认识一个人15年了，平时联系不多。某年冬天，我去他所在的城市考试，只订到了凌晨到站的票，当时特别烦恼。在上车前忽然收到他的信息，我就车票的问题抱怨了一句，他很自然地说来接我。那时候我们5年没见了，在黑乎乎的车站见面的一瞬间，感觉5年来我们没有任何变化，突然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Sally 说，以前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现在不那么认为了。以前谈过一次恋爱，很喜欢他，我俩觉得彼此都是对方的灵魂伴侣，后来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原因不得不分开。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还会走到一块儿，我甚至有时候做梦都会梦见他，也期待跟他不期而遇。我一直以为他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有一天听说他结婚的消息，我才发现这一切大概是我自己的独角戏。我还是常常梦见他，可我们同时在那么小的城市生活，却一次都没有遇见过。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的温柔。这是明明给我们的留言，在我们分享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神秘又神奇的呼应的时候，你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件事，表达了同样的热爱，说出了同一句话，而且有时指向的是一样的善良温暖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和一个人的相处中，意识到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后来有一天，听他跟他的朋友说起我，他也说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是带着欣赏跟自豪的语气说的。所以我始终相信，温柔确实可以唤醒另一个人。

我绝对相信这种神秘呼应或者是心有灵犀的存在。我在一个机构做志愿者，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孩子，他不跟任何人主动说话，他的不合群让他很容易就被注意到。我看他一张照片的时候，知道他是内秀又灵气的孩子，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跟欣赏。而这个和别人没有眼神和言语交流的孩子，居然主动来找我。我去那个机构的第二次活动过程中，

他主动过来抓我的胳膊，用一种很渴望的神态和肢体语言，很需要抓到又害怕不可以的样子。我一下子被触动了，但后来才知道肢体接触是不允许的，他还因此遭受了批评。但他很快又来找我，试探性地抬起一只手，我们俩 give me five。 回家之后我整个人都特别难受，难受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被一个小孩子看到了最深最本真的那个部分，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灵魂，甚至觉得那一刻不再孤独。其实我丝毫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但我看到了他，他知道我看见了他，所以他才来找我，他也看见了我。这个跨越了种族、年龄和语言的连接，发生在我和一个可能有自闭症的孩子的身上，我是相信的。人们都误以为语言可以是最好的沟通工具，后来才发现误读才是表达者的宿命。你说的每一句话在不同的心灵里所映照的回响，被解读的真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宁愿相信那些神奇的呼应和连接，不用语言作为翻译，只用眼神作为沟通。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Sarah 说，一个男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我留言之后他突然说，这个杯子呢是之前看到买来想送我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想送我杯子又没有送呢？直到有一天我逛书店看到一本书，想起他也就买下来想送给他，但最后似乎觉得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放在了自己的书柜。那一刻我好像理解了更久远的时候那个买杯子的他，我们一直就这样错位的交往，但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彼此真正的呼应。

说到神奇的呼应，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一见钟情靠谱还是日久生情靠谱。有一个美好的解释是这样的，日久生情是聚沙成塔，情分深厚，而一见钟情则是一见如故，生万千欢喜心。我想一见如故，似曾相识，就是我们所说的呼应。一茫茫人海中，有时你第一眼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便觉得难舍难分，或者满心欢喜。家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分享了很多人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人生那么长的时间里，有可能遇到过很多的细节和片段，也有机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在人群中茕茕孑立，别人可能不觉得这个人特别，但你却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你也许知道，如果自己走到这个人面前，没头没脑忽然说一些关于自己很深入的话，他也许并不完全懂得，但他不会觉得奇怪。这些人也许不能让你的生活很容易地变得幸福，但的确会让你觉得人间少了一点孤单。哪怕后来你们相忘江湖，但你想起他，你知道他偶尔也会想起你，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在讲述这些神奇的呼应时刻，就是想让你在听的时候想一想此刻脑海中第一浮现的人，那个人的样子清楚了吗？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愿你珍惜每一个被深深理解的时刻，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来，请。
9: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大家晚上好。好朋友们晚上好呀，晚上好。哇，我们的好朋友静心是在成都，是到了成都，对不对？欢迎在成都是旅游，还是说在成都居住生活，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欢迎欢迎大家。不管此时此刻呢，你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回到家了，吃完晚饭了，在休息了，接下来两个小时呢，希望这些熟悉的老歌能够让你的心情来加分。大家呢也可以来补充留言，来说说看哪些歌你一听就觉得它是让你有好心情的，一听哎你这个嘴角就忍不住要上扬的，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点歌。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木木晚上好，欢迎木木晚上好，光明晚上好，光明在岳麓区，小万在开福区，离得也不远。咱们最近不是那个桥也通了嘛，对不对？然后这速度又加快了，我们的距离呢又更近了。那今天咱们可以看到歌单里每一首歌呢，都会像是老朋友一样，一看到就会觉得很亲切很开心，或者说你看到歌名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听这旋律就发现哎，它还挺让人愉悦的。如果你曾经在 KTV 抢过话筒，在随身听里面反复听过，或者说今天我们听到某段旋律好像被击中了某一段记忆，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来留言。那今晚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些好心情的制造者，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补充来点歌。Hello, hello, hello, 棒棒你来了，棒棒，昨天你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深情的呼唤你。所以因为我们的棒棒现在咱们才刚开始点赞赞就已经开始了吗？欢迎棒棒，晚上好。那我们第一首歌也是小曼呢想要送给我的好朋友们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真的很有年头的歌了，不过呢后来它经过了很多个版本的翻唱。哎，你觉得它复古当中呢又还是不断的有新的生命力，新的活力，来吧，一见你就上瘾。

烦恼先放到一边吧，我们来听听这些一听就会笑起来的歌。刚刚这首歌很有年头了，你是不是还曾经在某些很老很老的电影啊，或者说一些很有时代感年代感的一些记录作品当中有听到过这首歌？永远甜美的邓丽君这首歌啊，发行于1980年，但是到今天啊，只要我一见你就笑那首歌响起，就好像能够想到那个眉眼弯弯的姑娘。她其实更早还有很多的版本啊。那我们先是从温柔又开心的声音给大家带来今天咱们第一首好心情之后呢，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停留在咱们的时光点创机。今天晚上都是好心情，一听他就笑的这些歌曲。如果你觉得哎呀，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的歌，它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面，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来点歌，到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跟小麦说说看，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如果是有开心。那是开心到什么程度呢？是10分开心、8分开心、5分开心，还是说会有其他的一些情绪？都可以来一起听歌，来一起聊聊天。大家呢可以来点点预约，点点预约，或者来点个关注。对，这样的话呢，小麦一上线啊，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信号了。可以先来把我们的直播预约先来点一下，也可以来点点关注，新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哦。我们的好朋友们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好心情的歌单，希望能够让你今天的心情来加加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有一点点迟到的好朋友，现在还有一些好朋友没来啊，昨天约定好了今天要准时到，但是现在迟到了。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迟到的好朋友们，赶紧来跟小曼打打招呼吧，让我看到你们正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我的好朋友们，今天晚上你来了吗？迟到了吗？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跟小曼聊聊天，跟小曼一起来听，一起来重温这些老歌。那今天咱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好心情。咱们今晚不聊工作，不聊烦心事儿，咱们今晚就来听一些经典老歌，让自己开心起来，把快乐值给拉满。咱们今天歌单里面有没有大家喜欢的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也可以来说说看，来补充看看你觉得人能够让人很快乐的很开心的那些老歌啊，不一定说是那种啊节奏特别特别跳跃，你就觉得一听到就很美好啊，这个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这些歌曲都可以。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点到除了主题之外的歌曲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那小曼呢，会在每个整点之前留出一些时间，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你们想听的那些歌曲。玉米坨坨说听到14，14啊，我喜欢，也是我喜欢的歌曲。还有没有朋友想要听呢？就如果同时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某首歌曲的话，小曼就会把它来置顶。玉米坨坨说今天必须上市。

0: 大家加油！哦，对了，今天咱们也有隐藏歌曲，对，点赞的隐藏歌曲。但是，哎呀，我还没有准备十首这么多哎，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好不好？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粤语，粤语的这种很抓耳、旋律很轻快的、很好听的，也让你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这样的好听的歌曲。哦，点赞已经破1万了，比心，比心，比心。玉米坨坨，别光点赞，好不好？还有我们的棒棒，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别光点赞，也可以跟小麦来留留言，也可以来点点歌，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首，好不好？第一首，咱们的这个隐藏歌曲马上送给大家，是什么呢？猜猜看，粤语，粤语的什么老歌？你觉得一听，哎，就会觉得心情很不错。来，听个前奏。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已经听出来这首歌了吧，就是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对啊，我们今天隐藏的第一首歌曲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了，来自张国荣哥哥张国荣的《Monica》，是不是听着这个旋律，听着这个经典的老歌，忍不住要跟着一起来打打节拍？我们的脑袋啊不受控制，我们的脚可能也是不受控制，手也不受控制了。今天咱们隐藏歌单都是粤语的经典老歌，而且呢都是这种旋律很轻快、很抓耳朵的老歌。看看我们点赞要是到2万了啊，2万了之后。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主题歌单就是好心情，好心情的歌曲。今天我们已经是听了第2首了。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但是后来呢，又经过了不同版本的一个翻唱。那我们也是一个过渡吧，从刘文正的迟到，然后呢，接下来会进入到流行音乐，那就用莫文蔚的这个歌做一个转场，打起手鼓唱起歌。它其实从经典民歌，然后呢，到这种有流行感的音乐节奏，莫文蔚的版本呢，它会有点像是一颗跳跳糖，让人呢就是忍不住跟着一起来，这个节拍来跺跺脚。哎，我们来听听看，打起手鼓唱起歌，会不会打开你的时光回忆呢？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你最喜欢全馆，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是一首张学友的快歌，然后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奏啊，就觉得它还是一首挺性感的歌，想想看跳的头发都乱了啊，根本停不下来。那跳舞的状态下面，是不是也还挺性感的呢？刚刚听到的是张学友这首《头发乱了》，来自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第二首歌曲了。今天大家速度很快啊，马上呢就已经是20000多了。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啦！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支持，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坨坨，谢谢棒棒，还有谢谢点赞的好朋友们哦。有些朋友就是默默的点赞。非常感谢大家啦，比心，谢谢大家。好，点赞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大家了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到我们好心情歌单，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听着小曼分享的这些老歌，给你的心情来加加分，好不好？每天呢，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琐碎的烦恼的倍感压力的事情，但是呢，这些老歌把我们一键快速切换到快乐状态。那今天咱们既然听到好心情的歌曲，怎么能够少了一首叫做好心情的歌，对不对？马上你看，笑声就来了。

李玟的舞台呢，永远就是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快乐元素。这首歌或许也是他们留给我们很珍贵的一个礼物，就是生活哪怕偶尔低电量，只要按下播放键都能充实。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于

0: 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今天咱们这些老歌呢，给大家心情来加加分，大家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补充，来说说看哪些歌你一听就会有好心情。可以是比较久远的，你看咱们今天一开场就是一首很久远的老歌了，一见你就笑，也可以是稍稍近点的，比如说20来年前的，十几年前的都可以。当然了，除了咱们今天的主题歌单，大家还想听其他的自己想要听的歌曲，符合你当下心情的，觉得它又是很好听的，又是一首经典，又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的，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还有大家别忘了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啊，也可以来点点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直播一上线，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信号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直在点赞的好朋友，真的太棒了，太给力了，辛苦了辛苦了，手酸不酸？酸的话稍微歇一歇啊，歇歇，不要那么累，好不好？我们可以来听着这个快乐的歌曲来打打节拍。马上要破30000了，30000的歌曲我可能在听完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后就要准备好了。来吧，接下来快乐颂。

快乐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快乐也没有多复杂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一些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说，今天快乐的事情就是来点赞，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点赞，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坨坨，谢谢 Moto，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怎么知道坨坨喜欢吃肉呢？对，棒棒可以当小麦的课代表是的，棒棒是铁粉，是不是？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我们的这个好朋友。这个牛仔裤也很有意思，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点赞的好朋友都发财啊！天哪，这是怎么咱们就变成一个要点赞的这样一个点唱机了吗？咱们是来点歌的，大家别忘了点赞的同时来评论区留言点歌好不好？我看大家今天点赞这个决心啊，还是很厉害的哈。好，大家继续点赞。咱们今天第三首隐藏歌曲要来分享了，继续给大家粤语的那些快节奏、很抓耳的歌曲，来吧，跟着一起，可能会要抖起腿来。

有没有听出来？有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我们点赞的朋友是不是一刻手都不想松开那个点赞键？那我们还有一直停留的好朋友，来听听看。

的好朋友木木说，之前张学友那首歌没听过，头发乱了没听过，对不对？但这首歌很熟悉吧，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今天大家这点赞速度很快，我都还没有准备那么多首歌曲，所以大家想到什么粤语的很快节奏的好听的让人很开心的歌，欢迎来补充。

老实说，你听了这个节奏，你有没有忍不住跟着抖腿？很多经典的粤语老歌都是会让人听到就是忍不住跟着打节拍的。当然我们今天好心情的歌单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旋律和节奏，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晚上有好心情。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我们继续回到好心情歌单啦。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节奏稍稍慢一点点，但是呢你看他也会唱到说给你好心情，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这歌名呢有这个原住民的吟唱，也有张惠妹的爆发力高音，但最打动人的还是那一种很纯粹的喜悦。来吧，一想到你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3: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寄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

0: 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九五五，春色如许，且青春。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哎呀，想到这么多好朋友，大家在点赞啊，就是又很开心，然后呢又很心疼，大家这个手酸不酸，累不累，稍稍歇一歇没问题的，好不好？没有关系的，好不好？我们小曼呢已经收到了大家的心意了，谢谢，谢谢我们的棒棒，谢谢我们的还有摩托，谢谢我们的看一看啊，还有坨坨。怎么能少了坨坨，对不对？还有我们好朋友，就是刚刚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六月吧，一进来就被大家艾特说快点点赞，先别点歌，先点赞。六月，六月可能，我进入了一个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这个听歌点歌的节目吗？怎么一进来冲进来就要开始点赞了？谢谢我的课代表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开心。今天呢，真的小曼看到大家。看到大家好朋友都在，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啦！啊，大家想要听什么开心的好心情呢？疯狂在点赞了，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六月，谢谢。有没有很错愕？我进了一个什么地方？怎么一进来冲进来，大家所有人都喊我点赞？是这样的，咱们时光点唱机呢，不是一个听歌点歌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小曼呢会准备歌单，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这些经典的老歌，一边来留言点歌。然后呢，点赞呢是可以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歌单，这是小曼给大家的隐藏惊喜，就像开盲盒一样，可能呢有一首歌，哎，突然是让你觉得有意外的惊喜啊，但是慢慢的就，大家就开始点赞。点赞点赞点赞，要小曼唱歌了，所以呢新朋友可能都一头雾水，我点赞，我点了，我点了，但是我点了要干嘛呢？就是这样的，小曼呢有一个承诺，点赞到十万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唱歌，就会开麦唱歌。嗯，所以我也真的很就是很开心又很忐忑的是，大家呢也不知道小曼唱歌怎么样，但是呢就已经开始点赞这么支持了，所以诚惶诚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好朋友们给大家比心了。好，我们今天呢小曼的隐藏歌单还真没有准备十首那么多，

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分享，多多来贡献一下你觉得那些很好听的粤语的，让人一听就有好心情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点孙燕姿第一天是不是？好的，看到告诉我好吗？忙着点赞。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感觉我们的坨坨像是一个班长，就是给大家来分配任务、交代任务。来吧，第一天，第一天也是一首能够让人很开心的歌曲。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孙燕姿的第一天。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她那张专辑呢，染了一个红色的头发，然后呢，在这种蓝天的映衬下面啊，就对比非常的强烈，也能够让人觉得啊，很明媚，然后一看到就会有好心情。

孙燕姿的第一天，来自我们的好朋友玉米坨坨的点歌，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今晚的好心情呢？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停留在时光点唱机，来听听歌，来点点歌，来聊聊天，来点点赞，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然后呢，点点预约，因为有些老朋友可能有时候说，哎，小曼，我忘记这个你上线的时间了。那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就是先来点个预约，这样的话呢，小曼一上线你就能够收到我的信号了，好不好？点关注呢，当然也是，就不会说找不到小曼在哪里了。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们一直的守候，一直的停留，一直的关注，谢谢大家。赶快点赞，对，咱们四万的点赞到四万的隐藏歌曲来吧，小曼还准备着呢，四万的还准备着啊、哦、到后面哦，到十万的可能就要大家来贡献你觉得好听的那些粤语歌曲歌单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听听看吧，来听听看能不能听到前奏就听出来是什么歌，提示一下吧，来自刘德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

0: 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隐藏歌单的第四首歌曲了，听着听着马上要开始放第五首歌了，放第五首歌了。你看啊 Pencil 一刚来刚打招呼，然后呢就开始被拉着说赶紧点赞。Pencil 说、啊、怎么回事，你不点歌吗就开始点赞吗？大家也可以点歌也可以点赞，然后也可以来点点关注，好不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来到时光点唱机，小万呢和好哥一起来陪伴大家。那我们五万的歌曲好不好，马上开始分享我们点赞到五万的这首好歌，来听听看啊、哦、是不是你也会跟唱的。最近啊这歌又火起来了，它其实是一首老歌了，但是呢它最近又还挺火的。

谭咏麟的《卡拉 OK 游泳》OK，最近这两年这首歌又重新因为短视频平台啊又火起来了，所以你别说，老歌的生命力真的你很难。

讲的，就可能他当年他很火，但是呢可能在几十年之后他突然爆火。现在因为短视频平台嘛，大家呢就是会有很多各代情绪的 BGM， 所以呢也是带火了很多很多的老歌。那刚刚听到的是咱们隐藏歌单的第五首歌曲了，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们疯狂点赞之后啊触发到的第五首隐藏歌曲，谢谢大家，给大家比心。坨坨，我还是很喜欢你那个名字的，还是很喜欢玉米坨坨这个名字的。但是因为其实小曼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就是平台会有一些些的规则，对不对？所以呢那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小曼分享这个码嘛，对不对？二维码嘛，对不对？然后呢就让大家快速的看一看，快速的来截个图，就是因为对平台会有一些它的一些规则在，所以呢大家也别着急好不好，我们慢慢的好不好，会有更多的方式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好不好？那今天呢大家可以先来点歌，先来点赞，可以先来点关注，可以先来跟小曼留言来聊聊天。棒棒明天能够改回你的不是棒棒了，我看到棒棒留言了，玉米坨坨明天能改回你之前的名字吗？我还是很喜欢你之前那个名字的，好不好？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听歌，咱们今天来吧，歌单，今天的好心情歌单，好心情歌单，我们继续啊，已经是听到第六首歌曲了，接下来呢是第七首歌，来自陶喆的歌曲。昨天我们分享陶喆的时候呢，有好朋友就说，哎呀陶喆真的还是挺厉害的，歌曲听着一点都不老，不觉得很陈旧。接下来这首歌你敢信吗？它是90年代末的歌了，都还不是千禧年之后的歌曲了，但是你感觉他这首歌一直在唱，音乐类的舞台也在唱，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歌单当中也在偶尔的会循环来听到，就是陶喆的《找自己》。这个前奏那个雨声的采样呢，真的好像瞬间把我们带回到1999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陶喆的《找自己》，有没有在这个音乐旋律当中找到快乐的自己呢？这首歌当年真的是横扫各大音乐榜，它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被生活推着走的时候，谁不想淋一场大雨就惊醒呢？你找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一趟旅行，是吃吃美食，还是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到弹幕来告诉小曼，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找到你快乐的那一首老歌，那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它是什么呢？有没有在咱们今天的歌单里呢？有没有在今天好

心情的歌单里，刚刚听到的是陶喆带来的《找自己》，大家别忙着点赞啊！点赞之余呢，也可以跟小麦来聊聊天。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咱们要回到90年代了啊！今天我们分享好心情的歌单的时候呢，有一位我们的时光好友说：“那怎么能够没有草蜢呢？对不对？草蜢在那个年代啊，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劲歌热舞、disco 复古的这个，现在听起来是复古的旋律和节奏了啊。那听起来就。”

图图，你三台手机在点赞，你是怎么点？这样点吗？这几个两个手都一起用到了吗？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晚上好。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来自草蜢的宝贝，对不起，来了我们今天歌单里面的第八首歌曲了。然后呢，刚刚一边在听歌的时候呢，咱们的点赞不是已经破六万了吗？来吧，我们第六首隐藏歌曲小蛮还准备了，第七首就等大家来点了，等大家来点，咱们

我们今天隐藏歌曲呢，是那些很经典的粤语的快节奏的，让人一听就会有好心情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它很经典了，唱的也很多，但是呢，我不确定这首歌会不会大家听到就会摇摆着有好心情。

杨千嬅的处处吻，还有没有让你跟着一起来抖腿？今天咱们隐藏歌单啊，大家点赞触发的隐藏歌单呢，都是这种，粤语的快节奏的好歌、老歌啊，很多都会让大家在打节拍的过程当中就有好心情。那小曼呢，今天悄悄说准备的这个隐藏歌单就准备了6首啊，待会儿点赞破70000的时候，希望我的好朋友们来。推荐推荐，好不好？来分享分享，你觉得很好听的那些，能够让人一听就会有好心情的粤语的经典好歌。谢谢坨坨，坨坨，坨坨，抱抱坨坨，抱抱坨坨，抱抱坨坨。本来呢，坨坨是一片好心，一片好意，但是呢，因为有一些规则，所以呢，抱抱坨坨。好，那我们继续来听好歌，好不好？继续来听好心情的歌曲，希望能够让你。就是扫去刚刚的不开心，能够心情愉快起来，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可能很多朋友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听过了，因为它不像是有些歌曲它，后来还有不断的改编呐、翻唱啊，在音乐舞台上再唱啊，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被用作 BGM 呢，所以你觉得好像这些老歌经常听到。这首呢，它是当年啊，就是林志颖。林志颖那会儿就是，大家还记得吗？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做“亚洲小旋风”。那个时候他唱了很多好听的歌，这首歌曲呢，就是那个时期他给大家唱到的一首《芹菜》，也是一首很快乐的歌曲。然后你看，唱把这个蔬菜唱到歌里，也就是那个年代啊，你会觉得，哎。

0: 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你说曾经的这些歌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芹菜能够唱到一首歌里面。然后呢，还有一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鸭子》。我今天再仔仔细细把这首歌的歌词又看了一遍，就更加不能理解啊！你看，这开始啊，这歌曲的开篇的场景呢，就是很偶像剧的场景，然后紧接着唱呢，就是要让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嗯，这个逻辑在哪儿？

听到的是苏慧伦这首歌曲，叫做《鸭子》。刚刚还没有来得及说啊，你看，他就是很有意思。他开篇是那种偶像剧嘛，然后他又唱的说：“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为什么要让自己像那只骄傲的鸭子？”当年这首歌很火，然后呢，不断的去跟唱，但是呢，真的没有想过它这个逻辑在哪儿。但是你看，当年这个啊哈去吧，还是传遍大街小巷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好心情歌单给大家，刚刚是第十首歌了，是苏慧伦的《鸭子》。然后咱们点赞不是破7万了吗？刚刚呢，我们今天一直晚上在很辛苦点赞的坨坨说能不能放0713，然后正好呢，我们有位朋友也说想要听《活该》，还有我们来自广西的好朋友 L 说一首隐藏歌曲。好，我们待会儿把陈慧娴稍稍往后放一点点，好不好？我们先来听这首0713的《活该》，快乐再出发，大家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的话，那今天算是捡到了一首好歌，哼，好不好？来吧，跟大家来分享点赞破7万的隐藏歌曲。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这个歌，不那么熟悉啊，但是呢，它却很好听。

想出那首熟悉的老歌，你是否也想起了那年夏天呢？咱们时光点唱机希望总会有一些旋律能够触发你的时光回忆，让你会想到你记忆当中那些很美好的瞬间，很美好的片刻，然后积攒呢能量和好心情，给当下，给未来我们更多的能量。继续回到我们的好心情歌单。好心情歌单里面啊，我们刚刚是插播了一首隐藏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第十一首歌曲了，简简单单的一首《简单爱》。2001年的夏天，周杰伦他还不是周董，那个戴鸭舌帽的害羞男孩，写着说：“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简简单单的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八百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的第一节，想要跟你听两首很温暖的作品。这类的歌曲呢，好像总是有着百听不厌的魔力，

会太喧宾夺主，但是在任何的时候听都有着恰到好处的关怀跟抚慰的感觉。首先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是让人好像回到童年的林忆莲《纸飞机》。这一张专辑是林忆莲的妈妈过世之后，她进行自我的情绪调节，然后呢，首度担任制作人的一个作品。那么在经历过丧母之痛，林忆莲的声音也变得更加的平和内敛。而这一首《纸飞机》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星期天的下午，他跟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两个人在非常安静的录音室外面聊天，一边抱着吉他弹弹唱唱，共同完成了一个作品。

听到这是每次听每次都会嘴角上扬的林忆莲纸飞机，这样的一种嘴角上扬，它虽然是一份愉悦的情绪，但是在愉悦当中又似乎有着一些惆怅，不过呢整体上来说还是温暖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蔡淳佳陪我看日出。这首歌原本已经收到了三四十分的歌词，但是感觉都不够好，那么当时还有三天就要录音了，蔡淳佳非常的着急，最后呢他只好这个鼓起勇气给他很敬畏的大师级的新加坡创作人梁文福老师打电话。那么梁文福就在电话当中跟蔡淳佳随意的聊天，了解他对生活的很多的想法，因为他喜欢跟歌手交流，然后呢再写出符合他们的作品。果然之后很快就交稿了，而且这个歌词的确是让蔡淳佳多次在演唱的时候不禁感动落泪。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4: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内地音乐人的作品。首先呢，这是一支江西南昌的乐队，他们叫做烟头。在2009年，烟头乐队发行了一张 EP 叫做《最阳光的歌》，里面的几首歌都很好听。今天特别推荐的这一首叫做《夜歌》，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这个拍打出来的一个古典鼓声，也就是我们现在前奏听到的这个。那这个鼓声跟吉他搭配起来，就有一种动静皆宜的和谐感。

听到这是南昌的烟头乐队这首《夜歌》。接下来呢，这一位内地的音乐人叫做何力，力量的力。他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组了一个愚公乐队，并且呢就开始写歌写诗。2009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就叫做《1/65的诗与歌》。今天我们听到专辑当中这一首《抵达》。我特别喜欢他每一句开头的时候，就是那个音符突然沉降下来的感觉，然后又一下子跨越了好几个音，就有着一种意想不到的调性。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如果你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就会发现我好像总是时不时的跟你分享一些粤语的作品，即便是在粤语歌这么示威的当下。因为任何的一个市场都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才显得丰富。而且呢，香港地区不少的创作人，其实他们都会试图去拓展一些主流情歌之外的内容，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李克勤这首《二十四春季》，他唱的就是一个早早进入社会工作的少女被迫成熟的故事。

0: 听到李克勤《二十四城记》，作词人是林若宁。好像上个星期我们刚刚提到过。那么刚才最后一句歌词，他写的是“小城说大志”。的确，每一个城市，甚至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说是世界的缩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倾城》，来自许美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已经是在发行之后被唱片公司删掉了一整段，甚至呢，这个歌词它也并没有知会作词人，估计是因为公司为了让歌曲能够更快的上口，所以副歌部分统一就只用一段歌词反复的去唱就好了。原本呢，还有一句在副歌是“明明共你天生一对，无缘共对也算是创举”。待会你也可以试着想象看看，把这一句歌词放进去。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出自一张我时不时都会想起，偶尔呢也总是想要回听的专辑。这是李星云《国际漫游》。李星云大都是做电影的配乐，那么在配乐的部分也得过很多的奖。那么他以个人的名义正式发行的唯一一张所谓的流行专辑，就是这一张《国际漫游》。我们先听到这首《斗鱼》，这是他在19岁就已经写好了一个歌曲。

听到李星云这首《斗鱼》，2005年的专辑《国际漫游》里面的一个作品。除了这首歌，专辑里面的其他作品几乎都是李星云在美国读这个专业音乐课程的时候写下的一些心情记录，所以它叫做《国际漫游》。有一次呢，他就在异国他乡的公园里一个人散步，随意的走着，不经意就发现自己好像走到了某个地方，然后脑海里面有很多的思绪。他突然就意识到，原来我们会在某一刻。才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人，或者是失去了一个人，于是就顺着这样的心意写下了这一首《走到这里》。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3: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这个。

0: 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1: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

0: 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2: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3: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4: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讲讲心有灵犀的故事，或者说人跟人之间某种神奇的相互呼应。这些事情你可能在生活里都有机会遇到吧。 KK 给我们留言讲了这样一段，他说2013年11月1号，我在长沙接到他从南京打来的电话，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没什么事儿吧，我说没有啊，怎么了？沉默片刻他又问你谈恋爱了，我很惊讶，犹豫了一下说是，他说没什么事儿，就挂了电话。就在电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一个男生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而那个打电话给我的人，他从2010年开始喜欢我，到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Cici 说，我从小最好的朋友出国上了大学，现在读研究生，我俩聊天的频率从一个星期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慢慢的变成现在的一年一次。这个过程中，我一度以为我们的友情走到了尽头。在最近一次久违的聊天里，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有一点点聊天要结束的味道。我不知道是因为不甘心，还是有点想和这段关系告别，或者就想告诉他我想你，非常想你。所以我打出了我想你三个字，可是删了又打，打了又删，纠结了很久才发出去。我甚至不敢等待看他的回复，也怕没有回复。但是我的手机很快就震动了，他对我说，我也想你。以前看过一句话，说小孩子们都是说我不跟你玩了，只有大人们才是默契的慢慢疏远。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真的有很多琐碎的事情磨掉了这些必要性，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距离远了，没有共同的话题，有时候是因为一些误会。成年人的意思在于我们选择了自尊，而小孩子会直接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因为纯粹简单。家人有约，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生活中奇妙的呼应时刻，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金鹰九五五，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

0: 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Lisa 说，认识一个人15年了，平时联系不多。某年冬天，我去他所在的城市考试，只订到了凌晨到站的票，当时特别烦恼。在上车前，忽然收到他的信息，我就车票的问题抱怨了一句，他很自然地说来接我。那时候我们5年没见了，在黑乎乎的车站见面的一瞬间，感觉5年来我们没有任何变化，突然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Sally 说，以前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现在不那么认为了。以前谈过一次恋爱，很喜欢他，我俩觉得彼此都是对方的灵魂伴侣，后来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原因不得不分开。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还会走到一块儿，我甚至有时候做梦都会梦见他，也期待跟他不期而遇。我一直以为他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有一天听说他结婚的消息，我才发现这一切大概是我自己的独角戏。我还是常常梦见他，可我们同时在那么小的城市生活，却一次都没有遇见过。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want you to tell me.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和一个人的相处中，意识到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后来有一天，听他跟他的朋友说起我，他也说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是带着欣赏跟自豪的语气说的。所以我始终相信，温柔确实可以唤醒另一个人的温柔。这是明明给我们的留言。在我们分享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神秘又神奇的呼应的时候，你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件事，表达了同样的热爱，说出了同一句话，而且有时指向的是一样的善良、温暖

我绝对相信这种神秘呼应或者是心有灵犀的存在。我在一个机构做志愿者，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孩子，他不跟任何人主动说话，他的不合群让他很容易就被注意到。我看他一张照片的时候，知道他是内秀又灵气的孩子，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跟欣赏。而这个和别人没有眼神和言语交流的孩子，居然主动来找我。我去那个机构的第二次活动过程中，他主动过来抓我的胳膊，用一种很渴望的神态和肢体语言，很需要抓到又害怕不可以的样子，我一下子被触动了。但后来才知道肢体接触是不允许的，他还因此遭受了批评。但他很快又来找我，试探性地抬起一只手，我们俩 give me five。 回家之后我整个人都特别难受，难受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被一个小孩子看到了最深最本真的那个部分，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灵魂，甚至觉得那一刻不再孤独。其实我丝毫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但我看到了他，他知道我看见了他，所以他才来找我，他也看见了我。这个跨越了种族、年龄和语言的连接，发生在我和一个可能有自闭症的孩子的身上，我是相信的。人们都误以为语言可以是最好的沟通工具，后来才发现误读才是表达者的宿命。你说的每一句话在不同的心灵里所映照的回响，被解读的真意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宁愿相信那些神奇的呼应和连接，不用语言作为翻译，只用眼神作为沟通。我们是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

0: 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三儿说，一个男孩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我留言之后，他突然说，这个杯子呢是之前看到买来想送我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想送我杯子又没有送呢？直到有一天我逛书店，看到一本书想起他，也就买下来想送给他，但最后似乎觉得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放在了自己的书柜。那一刻我好像理解了更久远的时候那个买杯子的他，我们一直就这样错位的交往，但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彼此真正的呼应。

说到神奇的呼应，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一见钟情靠谱还是日久生情靠谱。有一个美好的解释是这样的，日久生情是聚沙成塔，情分深厚，而一见钟情则是一见如故，生万千欢喜心。我想一见如故，似曾相识，就是我们所说的呼应。于茫茫人海中，有时你第一眼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便觉得难舍难分，或者满心欢喜。佳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分享了很多人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人生那么长的时间里，有可能遇到过很多的细节和片段，也有机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在人群中茕茕孑立，别人可能不觉得这个人特别，但你却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你也许知道，如果自己走到这个人面前，没头没脑忽然说一些关于自己很深入的话，他也许并不完全懂得，但他不会觉得奇怪。这些人也许不能让你的生活很容易地变得幸福，但的确会让你觉得人间少了一点孤单。哪怕后来你们相忘江湖，但你想起他，你知道他偶尔也会想起你，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在讲述这些神奇的呼应时刻，就是想让你在听的时候想一想此刻脑海中第一浮现的人，那个人的样子清楚了吗？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佳人有约，愿你珍惜每一个被深深理解的时刻，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实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

0: 重来，金鹰九五五，春色如许，且青春。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的第一节，想要跟你听两首很温暖的作品。这类的歌曲呢，好像总是有着百听不厌的魔力，不会太喧宾夺主，但是在任何的时候听都有着恰到好处的关怀跟抚慰的感觉。首先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是让人好像回到童年的林忆莲《纸飞机》。这一张专辑是林忆莲的妈妈过世之后，她进行自我的情绪调节，然后呢首度担任制作人的一个作品。那么在经历过丧母之痛，林忆莲的声音也变得更加的平和内敛。而这一首《纸飞机》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星期天的下午，他跟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两个人在非常安静的录音室外面聊天，一边抱着吉他弹弹唱唱，共同完成了一个作品。

次都会嘴角上扬的，林忆莲纸飞机，这样的一种嘴角上扬，它虽然是一份愉悦的情绪，但是在愉悦当中又似乎有着一些惆怅，不过呢，整体上来说还是温暖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蔡淳佳陪我看日出。这首歌原本已经收到了三四十分的歌词，但是感觉都不够好。那么当时还有三天就要录音了，蔡淳佳非常的着急，最后呢，他只好这个鼓起勇气给他很敬畏的大师级的新加坡创作人梁文福老师打电话。那么梁文福就在电话当中跟蔡淳佳随意的聊天，了解他对生活的很多的想法，因为他喜欢跟歌手交流，然后呢再写出符合他们的作品。果然之后很快就交稿了，而且这个歌词的确是让蔡淳佳多次在演唱的时候不禁感动落泪。

0: 我的家在天之涯，野菊花呀，野菊花。
1: 北京时间凌晨4: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4: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内地音乐人的作品。首先

一支江西南昌的乐队，他们叫做烟头。在2009年，烟头乐队发行了一张 EP，叫做《最阳光的歌》，里面的几首歌都很好听。今天特别推荐的这一首叫做《夜歌》，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这个拍打出来的一个鼓点鼓声，也就是我们现在前奏听到的这个。那这个鼓声跟吉他搭配起来，就有一种动静皆宜的和谐感。

听到这是南昌的烟头乐队这首夜歌。接下来呢，这一位内地的音乐人叫做何力，力量的力。他在西安读大学的时候组了一个愚公乐队，并且呢就开始写歌写诗。2009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就叫做65亿分之一的诗与歌。今天我们听到专辑当中这一首抵达，我特别喜欢他每一句开头的时候，就是那个音符突然沉降下来的感觉，然后又一下子跨越了好几个音，就有着一种意想不到的调性。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如果你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就会发现我好像总是时不时的跟你分享一些粤语的作品，即便是在粤语歌这么示威的当下。因为任何的一个市场都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才显得丰富。而且呢，香港地区不少的创作人，其实他们都会试图去拓展一些主流情歌之外的内容。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李克勤这首《二十四春季》，他唱的就是一个早早进入社会工作的少女被迫成熟的故事。

听到李克勤《二十四城记》，作词人是林若宁，好像上个星期我们刚刚提到过。那么刚才最后一句歌词，他写的是“小城说大志”。的确，每一个城市，甚至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说是世界的缩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倾城》，来自许美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已经是在发行之后被唱片公司删掉了一整段，甚至呢，这个歌词它也并没有知会作词人，估计是因为公司为了让歌曲能够更快的上口，所以副歌部分统一就只用一段歌词反复的去唱就好了。原本呢，还有一句在副歌是“明明共你天生一对，无缘共对也算是创举”。待会你也可以试着想象看看，把这一句歌词放进去。

听到李星云这首《斗鱼》，2005年的专辑《国际漫游》里面的一个作品。除了这首歌，专辑里面的其他作品几乎都是李星云在美国读这个专业音乐课程的时候写下的一些心情记录，所以它叫做《国际漫游》。有一次呢，他就在异国他乡的公园里一个人散步，随意的走着，不经意就发现自己好像走到了某个地方，然后脑海里面有很多的思绪。他突然就意识到，原来我们会在某一刻才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人，或者是失去了一个人。于是就顺着这样的心意写下了这一首《走到这里》。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二里半站到了。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4: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5: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6: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笑着走开，只能够装作不懂，怎么能。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7: 准备侧身，
8: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6: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9: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6: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0: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6: 那是40后的

0: 还没做完呢。
1: 小郑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1: 没有表情，一个人坐着。

0: 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0: 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五四青年说，谱写奋斗征程，共话时代担当。
6: 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
5: 湖南三人一集体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6: 五一玩转多彩湖南，家门口微度假，长沙近郊景区和农庄成为户外亲子游热门选择。
5: 五一玩转多彩湖南，各景区脑洞大开，游客直呼过瘾。
6: 大家好，我是钟涛。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在这个五四青年节，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们以热血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扛起青年责任，用行动诠释使命担当。
5: 一枚奖章是肯定，更是鞭策。斩获全国荣誉的青年标杆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以卓越实干扛起时代责任。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岳阳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频道总监罗崴。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作为一名基层媒体青年，我会继续扎根一线，用新技术赋能主流宣传，用新创意传播正能量，用新形式守护文化根脉。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中通快递员林新征。
8: 像我个人是平常这么要求自己的，用三个手，第一守时，第二守信，第三守心，一直保持着这种心态和状态，基本上不会精神内耗，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件事情，所以也让我从一个快递小哥慢慢的变为成熟和成长起来。
5: 勤劳的建设者们深耕一线，

0: 用汗水耕耘热土，用青春浇筑城市。中车株洲电机公司电磁技术室主任程路明。
1: 我觉得作为青年人，要从朴素的地方做起，要在自己的细分领域深耕。
0: 明明很忙集团公共关系部谢海。
2: 作为厂

0: 始终坚守质量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以奋斗姿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九一水库项目建设。长沙县石母庵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妹：扎根土地是对乡亲们的责任。我们深入产地，带动农户标准化的种植养殖，家门口就业。
1: 湖南农业大学博士、湖南菊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伯成：
2: 勇于创新，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们社会啊做出更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长沙市小禾青年人才、长沙新兴万物科技有限公司
0: CEO 何旭：
3: 勇敢者先享受世界，做好每一件小事。我相信在长沙这样一个创业路途上面，一定能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0: 湖湘青年英才、湖南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胡寒冰：
4: 无论是在学校读书的，还是相当于是已经毕业的，希望他们可以珍惜自己的时间。无数的基层青年在平凡岗位扎根，在烟火日常里只为守护万家灯火。
0: 汨罗市古培镇新农人无人机操作手何文娟：
5: 作为新农人，我将深耕农业无人机植保赛道，以科技赋能农耕。
0: 吉首市第一初级中学教师谭杰文：
6: 作为一名支教老师，和家长一起把孩子的未来给塑造好，引导孩子们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向上生长。
0: 吉首市培元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思田：
7: 在不断的志愿活动中，我意识到了担当，它可能只是去做一些小事。
0: 00后外卖员李全福：
8: 在时间自由的前提下呢，我还能利用其他的时间来提升自己。
0: 永州市宁远县农机手肖志伟：
9: 紧跟智能农业发展趋势，不断学习新的技术，练就过硬的本领，带动更多年轻人加入智能农业。
0: 湘潭市中医院医生罗志强：
10: 我始终秉持守正传承、创新发展的初心，立足临床一线，深研骨伤经典。
0: 常德野生动物园饲养员彭伟：
11: 通过快乐来传递野生动物知识，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自然，尊重自然。
0: 吉首市黔州古城景区讲解员罗聪：
12: 作为一个青年的文旅从业者，去讲好我们这个故事，再用我们温暖的一个服务去温暖到每一个人。
0: 共青团中央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10.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来关注劳动汇华章奋进正当时。
12: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湖南的孙江涛、陈帅宇、陈宝辉获得个人奖章。中南大学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获得集体奖章。水灭不了电起火是常识，陈宝辉团队将水雾滤镜精准控制在400微米以下，让水雾成为高压线路带电灭火的绝佳武器。 为深山中的高压电网铺活打开了全新局面。依托这项技术，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已成功扑灭山火2000多起。陈宝辉还带领团队开展储能电池的安全性攻坚，先后设计了10多种电池隔膜、阻燃电解液配方。一款最新出炉的储能电池，即使在外部短路情况下，也不会开阀冒烟。
13: 湖南刚刚建成的首个安全储能零碳园区正式采用了这项技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国网湖南电网防火和安全电池研发技术骨干陈宝辉：
14: 我和我的团队会一直聚焦电网防灾减灾、安全储能这两大核心的领域，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的宗旨，一步一个脚印，大胆的开拓创新，攻坚克难。
0: 常德人陈帅宇是十里八乡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不是他年纪大，而是脑子活，带着乡亲们搞现代农业。他11年里帮农户们解本增收1.3亿元。2015年大学毕业的陈帅宇放弃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当农民。这个后生仔卷起裤腿就下田，双抢时节顶烈日战酷暑，曾中暑倒在田埂上。 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他就在自家试验田里反复试种，把亩产实打实的

0: 提升了400多斤。陈帅与牵头成立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农资、传授技术，代管稻田48万亩，服务带动4万多农民，还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湖南益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帅宇，
1: 利用我现有的电商销售和线下销售渠道，帮助青年农村创业者解决销售难和品牌弱的问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扎根乡野，投身农业。
2: 中南大学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支92人的团队，7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给飞机披上了防热铠甲，给 C919 大飞机装上了国产刹车片。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团队成员，中南大学碳基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教授曾毅，
3: 在做那个超高温材料的时候，国外技术完全是封锁的，我们就是从零开始，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飞行器用上我们自己造的材料。
0: 十几年间，手炉子仍是每个新人的必修课。这些在炉火旁手出来的成果，不断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团队把73项核心成果推向产业化，衍生产值突破100亿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团队成员，中南大学碳基复合材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格。
4: 师兄跟我说，我们现在手的这个炉子，老师年轻的时候手过，我师兄的师兄也手过，咱们团队每一项上天的材料都是从这黑乎乎的炉子里旁边手出来的。当时我就懂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传帮带。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在长沙，千千万万劳动者以匠心建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华章，用汗水浇灌城市发展之花。记者梁瑞报道。
0: 在长沙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阵地上，一群深耕技术、矢志创新的产业劳动者始终扎根研发一线，聚力破解行业难题，把实验室的技术突破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实际动能，成为长沙打造制造高地的坚实支撑。95后大国工匠、中南智能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副部长郭东妮，长期专注机器人视觉及人工智能算法研发，牵头攻克多项核心技术瓶颈，主导研制的智能检测系统误检率低于0.1%，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从青年工程师成长为国家级大国工匠，他以精益求精的追求、敢闯敢破的韧劲，书写着新时代制造从业者的责任与担当。
5: 你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是正在发挥的作用，要能够担当得起大国这两个字，希望能够助力能源行业的智能化升级，能够更上一层楼，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工智能的产业。
2: 城市的烟火气息与平稳运行离不开背后默默坚守、全程托底的保障队伍。作为长沙文旅核心窗口，地铁橘子洲站节假日客流常年成倍增长，运营保障、安全防控、便民服务压力持续加大。长沙轨道橘子洲班组常年坚持提前到岗、延时离岗、全程值守，细致做好列车运行监护、站台隐患排查、大客流疏导、游客应急帮扶等工作，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细节，不怠慢每一次群众求助。他们以全年无休的坚守，守护八方游客出行，筑牢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坚实防线。全国工人先锋号长沙地铁橘子洲站站长李平：
6: 我们以最高标准为准绳，准确掌握出行规律，率先推行班组责任制、岗位大练兵等，白天当客服，晚上练技能，平时抓演练，周末搞实战，摸索出一套不同时段的客流应对体系，高峰期进站速度提升了8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五一玩转。

0: 多彩湖南。五一假期，长沙近郊景区农庄成为户外亲子游的热门选择，抓鱼钓虾，采摘蔬果，喂养萌宠，避开中心城区和传统景区的拥挤人潮，不少家长选择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大自然，在家门口体验微度假的快乐。记者张冠报道。
1: 在长沙市郊的石堰湖生态旅游景区，粉红、淡蓝、紫白、浅青等各色绣球花组成了绿野仙踪绣球花园，青山绿水，花团锦簇，搭配人工喷雾系统，营造出仙气缭绕的梦幻氛围。不少游客带着萌娃拍照打卡，出片率极高。五岁的小朋友小满兴奋地说：
2: 真的风景太美了，绣球花超级超级漂亮。
0: 五一假期，这里还有玻璃桥、天空之镜、空中栈道、露营烧烤、野果采摘、萌宠互动等项目，非常适合亲子游、家庭游体验。游客谭先生：
3: 小孩子喂一些羊驼啊，大人呢有水上项目啊，还有那种攀爬、跳绳啊、蹦极啊，小孩和家长各有各的玩法。
1: 假期里，城市近郊的田园农场也成为了深受孩子们欢迎的第二课堂。长沙市天津区发布了趣游大托铺、悦赏南托里、静享暮云间三条田园精品线路，其中位于长沙南托街道的蒋家山探索农场，围绕趣味十足的龙虾垂钓项目，打造了集农牧渔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沉浸式游玩场景，让孩子们在田间地头感受田园野趣，成为亲子家庭假期打卡体验的热门目的地。农场工作人员刘先生介绍：
4: 钓完龙虾以后，可以拿到美食区进行餐饮加工，有两到三种口味供大家选，蒜蓉、香辣还有卤虾。
0: 在四面环水的新马洲露营基地，绝美的江景加上套鸭、抓鸡等趣味项目，也让不少亲子家庭感受到了田园野趣之美。游客陈女士：
5: 这里风景特别好，更贴近大自然嘛，可以在这里溜溜弯呢。
1: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出家门，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化的魅力。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发来的报道。
0: 岳阳君山区洞庭湖博物馆现场人气爆棚，大型沉浸式演出《洞庭幻境》以洞庭湖生态保护为核心，将本土文化与沉浸式演绎相结合，生动的剧情、震撼的视听效果，让游客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剧情魅力，更是潜移默化的理解守护一江碧水的深刻意义。游客郑晨：
6: 我看到了一些吃恐龙的化石，还有一些鱼，还有一些矿石，觉得今天好玩，我以后也想要过来玩。
1: 为持续引燃文旅热度，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假期体验，洞庭湖博物馆在五一期间还推出洞庭边匠作心主题系列活动，多维度丰富文旅场景，兼顾趣味性与科普性。岳阳市洞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佳：
7: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不仅打造了以这个洞庭边匠作心为主题的一系列的趣味活动，而且馆内的讲解员每一天安排了两场自然厅的科普讲解，让来到我们洞庭湖博物馆的游客不仅能够了解洞庭湖的生态知识，度过一个有趣味啊有科普的节假日。
0: 金上岳阳楼沉浸式剧场不同于传统的观演形式，四个独立主题小剧场以一步幻景的方式串联起滕子京修楼、范仲淹作文、岳阳楼千年兴衰等故事脉络，通过光影互动与实景演绎，让观众亲身走进岳阳楼记的创作时空，感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观众一凡：
8: 看了这个金上岳的演出，感觉非常惊艳，通过这个演出的形式还有灯光秀，把这个岳阳楼记的创作过程以及滕子京跟范仲淹的故事演在我们的眼前，真的感觉很震撼。
1: 截至目前，金上岳阳楼演出超500场，带动岳阳楼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20%，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文创、研学等消费的提升。五一假期期间，剧场还推出配套古风打卡、诗词互动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之外，全方位感受巴林古城的文化。

0: 化魅力。岳阳市凌越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帆。
1: 新上院楼沉浸式的故宫演绎深受行业的关注和游客的喜爱，目前观影人次超过了10万人次，已经成为岳阳文旅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2: 五一假期，蓝山县依托云冰山优质文旅资源，以旅兴城，以文促销，假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人气旺盛，消费火热，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子轩、谢琛发来的报道。
0: 地处湘粤交界的蓝山县云冰山旅游景区，五一期间风光旖旎，山间云海翻涌，满目青翠，原生态山水美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内千户窑寨古韵浓郁，青瓦木质吊脚楼依山而建，与青山云海相映成趣。游客们漫步寨中，沉浸式感受遥乡民俗风情，拍照留念，休闲游玩，尽享假日惬意时光。游客说，
3: 趁着这个五一放假，我和家人来云冰山看这个风景啊，很美，空气也好，心情也好，这样就是身体也锻炼了，这个美景也欣赏了。
4: 我们之前一家人就有计划五一一起出行，刚好看见蓝山发布推出了蓝山生活券的活动，而且啊里面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家人一起商量了一下，就立马过来游玩了，马上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蓝山优惠券品尝那里的美食。
2: 为了进一步激活假日经济，蓝山县依托景区人气，打出文旅促消费组合拳，搭建政府补贴、商家让利、平台支撑的联动机制，统筹10万元电子消费券，通过精准投放，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多个领域，创新推出一票链式消费举措，游客凭借着景区门票接驳车票，可在全县80多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实现景区引流、商户增收、群众受惠的良性互动，将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云冰山旅游景区副总经理王金平。
5: 我们精心推出了一路生花踏春节活动，冰山窑寨赏花海、云丹休闲等特色体验项目，同时政府推出了五一假期消费券活动，我们联合周边商家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优惠活动，全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旅游服务。
0: 这个五一，蓝山县依托优质生态与民俗资源，做精文旅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全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下一步，蓝山县将持续深挖文旅潜力，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业态供给，擦亮特色文旅名片，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靠山。
2: 这个五一，湖南各个景区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五花八门的玩法让来乡的游客们直呼过瘾。
0: 这个假期春假碰上五一，长沙世界之窗开启7天小长假狂欢模式。4月30号到5月6号期间，景区每天有100家街头演出，花鼓戏新编、葫芦娃高空威亚秀、哪吒赛尔伦等表演轮番演绎，国际艺术、经典神话、湖湘戏剧、童话默剧等，让游客朋友与100名街头艺人开启沉浸式互动。来自厦门的荒野风音乐大篷车首次登陆长沙，这座高5米、长10米的移动城堡，将工业美学、海洋文化与街头音乐创意融合，让游客感受破铜烂铁的现场打击乐。
6: 好不好玩？
7: 还好玩。
8: 臭豆腐最好吃。好玩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之窗。
9: 我第一次来，感觉这里的项目都挺有挑战性的。也很刺激。
2: 在不远处的长沙海底世界，小明星白鲸冰冰、乐乐为游客们准备了精彩的演出，数十位深蓝守护者遍布园区与游客互动，解锁隐藏新玩法。园区还有龙宫泡泡奇缘、谁是海盗王等夜场演绎，让快乐从早上持续到晚上。
0: 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五一假期为游客们准备了上一秒看海下一秒玩雪的独特体验， 在湘江海洋王国，人鱼公主与王子带来灵动的水下表演，还能与游客互动合影。而在隔壁的湘江冰雪世界，七米高的巨型真雪人首次亮相3万平方米室内雪场，不去北方也能玩雪。

0: 点。
1: 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推出了国潮盛典主题狂欢活动，复刻明朝锦衣卫与武侠江湖，将沉浸式江湖市集与前天后的国风演绎融于一体。游客既可执剑留影，也能投壶射箭，体验饮马江湖快意恩仇的好景。夜晚还有万剑归宗天幕秀，将江湖侠义的想象推向了极致。
0: 而株洲方特旅游区则开启沉浸式星际探索体验和探秘侏罗纪之旅，超100位星际特警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营造沉浸式星际科幻氛围，实景恐龙情景剧生动还原侏罗纪生态，游客还能近距离与恐龙趣味互动。夜场开放的钱塘夜市也让古风盛景与侏罗纪元素跨时空交融，呈现一种混搭之美。
1: 在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天门洞999级天梯上，土家哀妹着盛装走秀，13米高山流水瀑布酒引得游客竞相打卡。广场上舞狮、三棒鼓、祈福舞轮番上演，春晚同款智能机器人身着土家服饰，既能端酒迎宾，又变作全能导游，以中英韩三国语言与各国游客畅聊，还能客串景区工作人员提供指引服务。
0: 凤凰古城南边街开启非遗绝技实景展演，萤火烧身、下火海、纸上飞仙、仙人合竹四大湘西传统非遗绝技轮番登场，引得现场喝彩不断。
1: 在资兴市东江湖景区，瑶族阿哥阿妹身着民族服饰，唱响序曲《东江湖上摆歌台》，川剧变脸、非遗布马舞、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
0: 宁乡滩河千古情景区推出我回西周沉浸式主题活动，邀请游客戴面具换装，化身西周来客，跟随饕餮客、虎贲尉等四大 NPC 探秘四街。坐落于宁乡的资福窑景区推出开窑探秘、陶器竞拍、欢乐剪瓷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体验。
1: 城步苗族自治县推出全国首个水上苗乡数字幻游项目乌江夜游，以乌水河畔的自然风光为基底，巧妙融合苗族同胞的婚嫁、山歌以及苗绣等民俗风情，让游客在70分钟的行船游赏过程当中沉浸式的体验苗家故事。
0: 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5月4号16点22分，湖南高速车流总量已达到276万辆次，为平日流量的1.2倍。湖南高速返程高峰已经在路上了。据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指挥中心数据显示，4号10点湖南高速迎来第一波出行高峰，12点流量有所回落，14点车流量再度回升，并以每小时15万辆次的速度持续增长。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长株潭、益阳城市群及永州、郴州地区路段。预计本轮返程高峰将持续至20点，晚饭后往珠三角方向通行车流还将进一步加大，请广大司乘提前规划路线，错峰返程。
1: 5月4号，马库斯和松杰的朋友们团队已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在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罪证等资料扫描件，用于学术研究。这批扫描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等等，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部分涉及湖南长沙和衡阳抗战历史。
0: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3号结束了种子队排位赛，淘汰赛签表也随后出炉。中国男女队首轮淘汰赛将分别迎战澳大利亚和波兰队。中国男队在种子队排位赛中1胜2负，名列小组第三。淘汰赛阶段，他们和法国队、韩国队、英格兰队同一半区。3场种子队排位赛全部获胜的中国女队，首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波兰队。与中国队同处一个半区的种子队有韩国、法国和罗马尼亚队。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来，请。
9: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8: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7: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8: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8: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9: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8: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10: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7: 放假了，走不走？
8: 去哪儿啊？
7: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10: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0: 这是一场跨越100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

0: 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九五五，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

0: 传山遗书。
1: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0: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1: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0: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取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1: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船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船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1: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船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船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船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首很浪漫的歌词，来自林隆璇的词曲创作加演唱，叫做《藏经阁》。

初见你的时候你是他朋友，再见你的笑容在十年以后，从春天到夏日，从秋分到冬至，思念已变成一条河。歌里面这两个人呢，他们彼此之间应该算是认识了十几年了，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是恋人，对方一开始是别人的女朋友，两个人再重逢已经是十年之后。那这个女孩子一定是有着非常美丽灿烂的笑容。

因为他写说再见你的笑容在十年以后，可能十年前他就已经在为对方的笑容所倾倒，十年以后还深深的记得。那么这十年之间，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份思念似乎一直都在，日积月累，思念就变成了一条河。这个形容是多么的令人怦然心动。

拥抱你若变成自私不可救，该如何面对你的闪躲？所以越爱你我就越宽阔，越爱你我就越洒脱。十年之后，这个女孩子应该已经跟她原先的恋人分手了。于是歌里面的这个我，她终于等到了机会，可是呢，对方似乎在闪躲，可是她的情深意浓似乎让自己难以抗拒。那在这里她衔接到了上一段写到的思念已变成一条河，这条河怎么样呢？这条河越爱你就越宽阔，这个形容是多么的动人。这条河也就是思念，越爱你就越宽阔，也就是我越爱你思念就越多，所以这条河当思念越多，河水也就越来越宽阔，越爱你就也越洒脱。因为当河水越来越宽阔的时候，浪花的流动感觉也会比涓涓细流显得更加的洒脱。

我为你写了100多首情歌，我让情歌写成一座藏经阁，隽永词意在白昼一直承诺着，就忘情传送到日落。唱到这里，整首歌的歌名出现了藏经阁。藏经阁原本是收藏经文的地方，它有很多很多本的经文，很多很多册的书籍，所以需要一个专门的建筑空间来存放。那在这里他说，我为你写了100多首情歌，写成了一座藏经阁。100多首当然应该只是一个泛指的数目，表示很多首。那一首一首的情歌最终积累成了一座藏经阁，可见写了有多少首。而每一首情歌的背后，当然都是这个我对你的爱，对你的思念。

多首情歌，我让情歌写成一座藏经阁，别让光阴虚度，看春天经过，就爱我在雪融以后。上一段呢是情歌一首一首的传送着，从日出传送到日落，那到了这一段则是从春天创到了冬天，白天黑夜一年四季，光阴一天天一年年的流转，我依旧如此的爱你。那要不要就不要再虚度光阴了，春天就要来了，白雪就要融化，不如就爱我吧，在雪融之后。这样的告白，这样的邀请，是多么的浪漫跟深情。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玲珑璇藏经阁》，收录于2005年

的新歌加精选 Men's Talk About Love， 男人之间关于爱的谈话。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市。

0: 借长寿之香，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
8: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其实是一种勇敢，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珍惜。今天想在佳人有约里听听各位目前身处的地方留下来的理由，和内心与土地温柔链接的某一个点。余生说，我的坐标是南宁的一个小县城。开学大二了，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开着小电车先把县城逛一遍再回家休息，因为这才能让我感觉到自己回到家了。